0: 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旗山湖活动开始了！走太行山高速享旗山湖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涵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旗山湖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旗山湖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旗山湖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旗山湖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旗山湖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奇湖自驾之旅吧。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
2: 今天是6月1号。

0: 好，星期一，农历四月十六，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做强做优生产性服务业，激活产业发展新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城文明风，满目幸福景。百乡县农机升级，保障就绪，备战三下生产。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做强做优现代物流、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关键生产性服务业不断补齐服务链条，提升服务能级，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更高品质产业供给激发市场活力。在位于南河区贾宋镇的河北润沃智慧物流邢台产业园，一辆满载谷物、鲜肉等宠物食品加工辅料的货车正有序驶入园区。邢台视觉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光远：
2: 现在依托物流调度系统和专业化配送，原材料的送厂时间从原来的七天缩短到现在的三天，每年大概能为公司节约30万元左右。而且物流园就在我们公司门口，发货也非常方便。我们现在能多批次或小批量的连续发货，市场响应速度比以前加快很多。就现在就算是紧急订单，我们也能从容处理掉。
1: 现代物流连接着生产和消费，是产业发展的大动脉。作为中国宠物食品之乡，南河区年产宠物饲料42万吨，猫砂52万吨，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区县宠物粮发货量第一。庞大的产业规模对物流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河北润沃智慧物流邢台产业园精准对接本地企业需求，推行仓配一体化服务，通过共享仓储、共享分拨、共享运力，全力保障特色产品出得去、走得快。河北润沃智慧物流邢台产业园招商经理赵洪亮：
3: 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入驻了顺丰、邮政、极兔、百世等头部物流企业，日处理货物能力达到了350万件，覆盖了邢韩两地200多个网点。本地企业呢，可以把货物存到我们云仓，从打单、分拣到打包、发货全流程由我们负责，企业不再自建物流团队，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
1: 如何为产业品质提升注入创意灵魂，让邢台制造更具市场竞争力？近年来，我市一批本土企业主动将工业设计深度融入产品研发，让邢台制造更具质感、更富创意、更有辨识度。在河北三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厅里，数千款炒锅、煎锅、烤盘色彩绚丽，造型各异，宛如一件件工艺品。河北三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赵果真：
4: 目前我们已经有切花、浮雕、钻石等50多个系列，500余款产品，并且每年都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推出7到8套新产品，都很受消费者欢迎，并且稳定出口到欧美国家。
1: 每年可以保持稳定的新品产出，还能得到市场认可，这正是得益于该公司对于创新的坚持。三夏科技建立设计部门，搭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与多家国内外知名设计公司合作，在铸铁炊具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铸铁炊具品类，研发了铸铁烤网、铸铁炉架等新产品。河北三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赵果真：
4: 我们的迷你小宇宙知识锅一经推出就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甚至有主播主动联系带货，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充分发挥自身工业设计优势，将工业设计融入厨具中，让我们产品走在功能性与美观性的前沿。
1: 截至目前，我市已创建工业设计中心38家，其中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11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25家。在物流提速、设计创新的同时，我市还持续强化检验检测机构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多角度持续发力，构建产业新生态，为产业发展注入发展新活力。

0: 5月29号，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陈冲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向全市少年儿童送去节日祝福，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陈冲先后来到市育才小学、市第四幼儿园等地，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交流，勉励他们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陈冲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要深化事情教育，用好用活邢台历史文化资源，引导学生热爱邢台，建设邢台。要聚焦家庭育儿需求，积极探索普惠多元化托育服务，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文明浸润城市，幸福点亮生活。如今我市小区停车充电规范有序，公园游园绿意宜人，交通出行文明礼让，农贸市场整洁舒心，处处彰显着文明新风，洋溢着幸福气息。家住信都区阳光巴厘岛小区的居民王先生回到小区后，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车棚内，并使用充电桩充电。群众规范停车，安全充电已成为常态。居民王先生：
1: 我们楼道现在看不着电动车了，出行更方便了，而且小区增加了很多电桩，使我们充电更安全了。
0: 走出家门，随处可见的公园游园让人心情愉悦。连日来，我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抓实抓细街道绿化、游园提升等各项工作，用匠心守护每一片绿意，切实提升市民游园体验。市民王女士：
2: 这里景色好，离家近，我和邻居们经常来这个公园散步休息，很舒服。
0: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当前在街头巷尾，司机主动减速礼让行人，行人自觉等候红绿灯，主次干道通行秩序井然。每一位市民从自身做起，为文明城市添砖加瓦。市民张女士：
3: 现在出门骑车看到行人都会让行，我们自己出门呢骑电动车也会佩戴头盔，已经成了习惯。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在香都区北关菜市场，蔬菜、生鲜、粮油、熟食等商品分区鲜明，琳琅满目。市场内设置公平秤，可供消费者随时缴验。这样干净整洁的市场环境，让百姓多了份安心与舒心。市民郭女士：
4: 现在这个菜场挺好的，东西也挺全的，摊主的态度也特别好啊。我们附近的居民是经常过来的，这个地方也比较近，比较方便。
0: 文明始于心，见于行，正是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点滴奉献，让城市更有温度，生活更有质感。我市也将持续深耕细作，让文明之花常开，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随着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再过几天，我市冬小麦将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割，百乡县抢抓农时，农机升级、检修、烘干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步推进，全力备战夏粮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夏收临近，在百乡县新荣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安装完成后，这些收割机将具备厘米级的精准作业能力，可实现自动规划路径、直线行走、智能控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和收割精度。百乡县新荣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丽丽：
5: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我们的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它能走直线，还能控制速度，比我们那个之前那个人工操作它就精准多了，省心又省力。我们正在调试新的机器，就等着下地收麦子了。
0: 新装备忙着升级，现有的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检修。 今年百乡县冬小麦种植面积21.57万亩，全县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5700余台套。百乡县农业局副局长苗一山：
6: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0: 地里收割有保障，收回来的粮食更要确保颗粒无损。针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还提前安排对粮食烘干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调试。河北金天丰集团总经理薛德正：
7: 麦收的时候是最怕遇上下雨天，我们提前对烘干设备定了全面体检，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5月3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河北省百团红色一传接力跑在湘湖鸣笛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100支红色接力队伍近1000名选手参加，以奔跑传递红色心火，以运动激扬青春风采。上午7:30许，随着清脆的鸣笛声响起，接力跑首棒运动员应声冲出起跑线，沿着湘湖水域的绿稻花丛驰骋，在如画的湖岸风光中奋力奔跑，城市天际线与湖光波影交替映入眼帘。赛后，选手们还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暨南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景点开展研学。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5月30号是疾控中心围绕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控烟宣传活动，市疾控中心控烟工作专业人员来到邢台学院，走进青年学生中间，讲解烟草危害、烟控知识以及二手烟、三手烟的科普知识，在年轻人群体中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针对青少年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对尼古丁成瘾性抵御能力较弱的特点，市疾控中心还利用平面媒体和微信公众号刊发科普信息，呼吁青少年自觉抵制烟草危害，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负责人。下面播送5月3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4.5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信都区4.85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临城县4.9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湘都区5.0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内丘县5.06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河区7.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沙河市7.3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7.1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南宫市7.0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6.7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8: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9: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

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哼，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过。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旗山湖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旗山湖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涵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旗山湖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旗山湖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

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岐山湖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岐山湖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岐山湖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奇湖自驾之旅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

0: 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了！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寒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骑湖自驾之旅吧。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云文水。云局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政风航风工作进行监督。
1: 好，再次欢迎您。今天呢，随同云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市政工程规划科科长胡瑞飞，建设用地规划科科长吕宝卫，邢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李淑霞，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规划管理、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不动产登记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或者对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的界面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我们说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千家万户的饭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那现在社会各界呢，对于耕地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云局长，广大的群众现在也对这个问题十分的关心。那我们的国家，我们邢台为什么要以如此大的力度、如此严的标准、如此实的举措，持续的推进耕地的保护工作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就这方面的内容，您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吧。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耕地保护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必须扛牢压实的重大政治责任。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那我们国家这个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是也十分突出，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耕地面积仅占全世界的9%，却要养活全世界20%的人口。耕地资源的极端珍贵，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严防死守，寸土不让。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地强调，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在耕地，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的保护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是咱们党的18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明确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全面压实各级耕地保护责任，坚决遏制耕地保护非粮化，严格管控非农化。这一系列的刚性制度为咱们的耕地保护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土地管理法更是明确了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制度，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对耕地用途管制做出了刚性约束。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类的谷物生产，一般耕地优先保障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业产品的生产。同时啊，明确一般耕地五个不得、永久基本农田一不得、四严禁等相关要求，为耕地保护筑牢了制度屏障。对于咱们邢台而言啊，作为农业大市，耕地保护更是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底线支撑。保护好耕地，不仅是保障当代人吃饭的问题，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永续利用的饭碗田。
1: 嗯，
2: 是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基本保障，也是我们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必须履行好的核心职责。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从国家层面的规划以及到邢台实际问题，为我们介绍了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好，这样袁局长，我们看到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久等了。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今天那个我想问一下袁局长，就是关于咱们邢台市这个断头路，这个在这个规划上面，就是位于湘都区有两条道路，第一条就是平安北路，它现在目前是修到那个新人民医院，就是人民医院北院区那个金泉大街再往北，基本上就已经断头了。
1: 嗯，
3: 这条路，看什么时间能够通到龙岗大街，这是一条道路。再一条街道是这个我金泉大街，它目前是到这个开院北路，然后和这个开院北路再往东到湘都路之间，中间有个长兴小学，那个当年又断了，我看这个路也是没有打通，就这两条街道和道路。
1: 所以咨询了两条市区内的断头路如何，未来的规划是如何的，什么时候能够继续往后打通的问题，袁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这位观众朋友，感谢你对咱们工作的支持啊，也是对咱们邢台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心。这个具体的情况啊，由我们这个市政规划科的惠瑞飞同志啊，给你进行解答。
1: 好，我们有请胡科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4: 这个首先说那个金泉大街这个目前就像您说的，现在已经到了长兴村这个位置，这个要结合着 P2 区的这个拆迁同步实施，就是说这个片区改造的时候，这个道路才能往下走，正常打通和这个湘都路这边连接。第二个车站路那一块目前还没有建设的计划。
3: 就是刚才我说的金泉大街，你说的这个比较模糊，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时间那个节点？
1: 对，胡科长，您提到了和片区的这个改造有关系，这个改造有没有一个时间点呢？
4: 因为这个片区的改造，这个不是由自然资源规划部门牵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的规划是连通的。具体的建设计划可以咨询一下住建的部门和咱属地政府。
1: 那相关道路的一些这个修建，我们说作为老百姓，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了解到它的一些未来的进展呢？
4: 就是可以咨询这个住建部门，如果咨询规划的这个情况，比方说这条路在规划上有没有，或者是说比方说两条路之间有没有连通，这可以咨询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如果说涉及到建设的问题的话，一般由咱住建部门牵头。
1: 所以这两条路其实是有往后修的这样的规划，
4: 有规划，
1: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实施，我们还是要结合片区的改造来进行。
4: 是，
1: 您看给您解释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3: 好的，明白了。现在就是说属于一个属地这个住建部门是吧？
4: 对，因为它首先涉及到拆迁。
1: 对，
4: 片区改造结合着一块儿进行。
1: 好的，
3: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想问一下，那个西大街一南，这个顺德路一西，央视道一东，央视街一北，这个片区是怎么规划的？
1: 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片区范围哈，云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这位朋友在说这个维和区域它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是请
2: 这个请咱们建设用地科的吕宝。

0: 哎，科长啊，给你进行解答。
1: 李科长，
2: 科长你好，
3: 嗯，哎哎，观众朋友你好，你
2: 你
3: 能
2: 好，
3: 再说一下你那个具体位置吗？
2: 顺德路一西西大街一南，央视道一东，央视街一北。
3: 央视街，哦，这个环线区域内是
2: 啊，对。
3: 吧？这一块儿它位于咱们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边。具体的规划，它属于那个沿街这块儿啊，它属于这个西大街环线旅游环线的一部分。具体建设内容啊，我建议咱们去这个咱们市的这个古城办去咨询一下。
2: 还是古城办，
3: 对对。
2: 他有具体的规划图、效果图吗？
3: 效果图应该他们有规划这一块儿，因为主要是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区域范围。
2: 啊，主要是怎么着啊？我们在这片的居民呢，主要是时间太长了，这外面还得租房子，在这也不说拆迁，也不说怎么着啊。30多年了都。
3: 是呗？
2: 啊，我想问一下，看这具体怎么规划，或者是改造以后是什么效果？
3: 可以去古城办去问问，或者是桥东区政府也行。
2: 桥东区政府什么部门来？
3: 管城建的，城
2: 管
3: 建部。
2: 城建的。
3: 好。
2: 行行，好，谢谢啊。
3: 好，好的。
1: 涉及到了一个历史老城区的一个规划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1: 哎，
4: 主
1: 你
4: 持
1: 好，
4: 人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4: 有
1: 请
4: 人
1: 讲。
4: 接令的报。我咨询个问题，就是房产证是我的名儿，能不能添加以后配偶或者孩子的名儿？
1: 房产证现在是只有您自己的名字，想问
4: 对，
1: 一下能不能增加配偶和孩子的名字？
4: 对。
1: 好。
0: 这位听众反映的是不动产登记的问题，
1: 嗯。
0: 请我们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李淑霞主任啊，给你进行解答。这位听众，好吧？
1: 有请李主任。
5: 你好，这个夫妻家这个呢，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房产证上是您自己个人的是吗？
4: 对，
5: 您需要是添加配偶呢，还是添加孩子呢？
4: 能不能添加配偶或者孩子的名字？
5: 可以，夫妻呢是可以添加的，这个是可以走这个夫妻加名就可以了。您要是添加这个孩子呢，那就是把一部分份额转给孩子，或者是全部转给孩子，走这种2种形式都可以。
4: 好。要是添加孩子的，还得办手续是吧？办其
5: 对，
4: 他手续是吧？
5: 对对对，走转移登记，
4: 转移登记还得拿税，咱不能拿对吧？
5: 对对，
4: 好，添加配偶不用是吧？
5: 夫妻加名也是需要过税的，
4: 哦，也得需要这个走这个
5: 走，
4: 买卖手续。
5: 走转移登记，它都属于转移登记的一种。
4: 转移登记也得是，就是有作假，那些东西儿。
5: 对，夫妻加名，这个得过税，这所有的这些只是走这个手续，您这2种都得需要经过税务部门。
4: 哦，经过税务部门。
5: 对对，
4: 好，
1: 具体的税点，李主任，我们要不要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5: 这个最好是咨询一下这个
1: 税务部门。
5: 啊，对，税务部
1: 好，需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定，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啊。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袁局长，我们看到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小区里有一栋3层建筑，原本规划的是幼儿园，但是我们已经搬进来2年了，幼儿园一直没有开业，而且呢，院里还堆满了建筑垃圾，看着很难受。想问一下啊，如果说他一直不招生或者招不上来幼儿园的孩子啊，能不能业主建议改成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改成便利店等等啊，总比闲置着强哈。这应该是小区的配套幼儿园建设，但是一直没有招生，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可能通过像业主委员会啊，或这样的方式改变它的规划用途呢？
0: 这位听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啊，就是他也知道规划的使
1: 是幼
0: 用
1: 儿
0: 途，
1: 园，对，
0: 到底是什么性质？至于什么时候能使用啊？因为这个幼儿园的配建有一个专门的规划，专项规划里边明确了哪个区域啊需要有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啊、基础设施啊，到底是什么配置？为此啊，我觉着这位听众这个朋友啊，应该这个继续的跟咱们这个物业管理部门进一步的反映沟通这个问题， 尽早的按照咱们的规划实施落地。
1: 嗯，
0: 我想这是咱们解决最终问题的途径。
1: 嗯，我们说有。

0: 有些规划是一些硬性的要求
1: 对
0: 哈，
1: 对对对，
0: 它是有相应的一些规则的哈。
1: 对，
0: 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闲置的建筑未来的一些发展，我们可以咨询一下所在的物业管理部门，
1: 对，
0: 看看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相应的进展情况。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规划管理、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不动产登记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好，节目下半段我们看到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好，我们说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导播老师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看一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哈。好，我们看到网络平台云局长又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村支书说哈、啊，说卫星拍到了我家院子里有违建，但是是一个放农具的棚子，有十几年了哈、啊。他说我这应该咋处理呢？这个问题。
3: 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3: 应该根据他是在村儿集这个咱们的这个农村土地分集体建设用地，
0: 嗯，
3: 还有这个耕地，
0: 嗯，
3: 划定了这个集体建设用地的范围和耕地的保护区范围，
0: 嗯嗯，
3: 这个现在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听众反映的是在。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呢，
0: 嗯，
3: 还是在超出了集体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了，
0: 嗯嗯，
3: 啊，这个需要，下来以后啊，进一步的，我们把这个问题记下来，
0: 嗯，
3: 跟他对接对接，了解一下他具体的这个，他所反映的这个，放农具的这个区域在哪一个保护区范围内，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如果在耕地范围内，这个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其他用途的行为，
0: 首先我们要明确哈，云局长给您解释的非常清楚了，要明确您家这个所谓的这个放工具的棚子，它所在的土地的性质是什么？
3: 对 对, 对，
0: 这个土地性质老百姓能自己查吗？云局长，
3: 这个能查，
0: 嗯，
3: 咱们一个是，咱们为了把这个像咱乡和村两级的这个规划。进一步的明确，
0: 嗯，
3: 专门给村里边发过三图一册，
0: 嗯嗯，
3: 这个三图一册啊，主要是这个耕地保护区，还有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区，还有一张就是土地利用现状图，
0: 嗯，
3: 这三张图呢，应该村集体也有相应的留存。
0: 嗯，
3: 可以去村里边查一查这些图。
0: 嗯
3: 嗯，
0: 这应该是最简便的一个方法哈。
3: 对，因为咱们的日常管理啊，咱们从去年以来吧，
0: 嗯，
3: 尤其是耕地保护方面，专门明确了乡镇基本职责有五项。这五项职责呢，就是巡查、发现、上报、制止、整改。
0: 嗯，
3: 这五项职责，咱们乡村两级。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刚才我说到的这几张图啊，都是咱们日常管理的工具手册。
0: 嗯，
3: 啊，我想每个村应该都有。
0: 对，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指导去进行土地的使用。
3: 对，
0: 嗯，好，我们来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只是弄头人。我是后瓜镇打爬爪子，
0: 嗯，
4: 我是占地整，在我命上，我老了，我想抓到我孩子命上，
0: 嗯，
4: 能把不能把这事儿？
0: 嗯，这个问题，
4: 如果能把的话，需要找哪一方面的单位？
0: 嗯，宅基地的证是吗？这位朋友，
4: 不是，是房产证，
0: 房产证，房产证，
4: 就是占地整，
0: 嗯，能不能转到孩子的名下？
4: 对对对，
0: 嗯。

0: 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这位听众，你拿的这个房产证是咱们农村宅基证是吧？
2: 对。
1: 啊，农村宅基证，你这是这个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2个孙子。
1: 啊，你这样啊，农村宅基证，首先，看看你要跟村集体给村集体申请，看看是办这个。符合一户一宅的情况啊，还是这个要走这个你的宅基证转让啊？
2: 转移证不是转了，转到我第四级的孩子身上。
1: 啊，就是给孩子继承呗，
2: 啊，对。
1: 是吧？农村宅基证继承是吧？
2: 对。
1: 啊，那个这个事儿啊，让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李主任给你答复一下，好吧？
3: 你好，
2: 好，谢。
3: 哎，你好，国
2: 哎，
3: 家实行的就是
1: 嗯，
3: 也是宅基证，是一户一宅的这个情况。像您说的这种由自己名下这个宅基证转到自己孩子名下，我建议您上村集体去给他咨询一下、申报一下，啊，然后办理呢是上当地属地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这些手续。
2: 哦，上哪申请？
3: 上属地的，这就是你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
2: 哦，
3: 心呢，啊。
2: 当地的不动产中心，
0: 您是哪里人朋友？这位朋友，
2: 不动产中心上哪上下里找去？上乡里找，上镇里找去？
3: 就说您在什么位
1: 他
3: 置？就
1: 先
3: 说
1: 给
3: 您
1: 村
3: 的
1: 集体
3: 啊，
1: 申请，
3: 对，
1: 啊，先给村集体申请，这位朋友，
2: 上村里申请。
1: 啊，先给村集体申请，申请完以后啊，他会按照你相关的申请，通过乡镇，啊，他来给你解决这些问题。
2: 哦，通过乡镇解
1: 哎，
2: 决这个问题。
1: 对，刚才我跟你说的意思啊，就是首先看看你这是不是符合一户一宅，在一户一宅的基础上，如果要是想办理，你这就是相当于走继承的那种程序了，是吧？啊，走继承程序，让村集体啊，他有一个前期的公示，村集体给你出具相关证明。我建议啊，这个事儿。你是哪个村儿？我们记下来，到最后回头啊，我们跟村儿这边这个村委会也进行联系，让他给你帮办，好吧？
2: 好，我是后瓜镇大盘庄村。
1: 潍县吧？
2: 对，潍县。
1: 是潍县侯官是吧？
2: 哦。
1: 好嘞，行，我们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回头给你们的这个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啊，给他对接，让他给你进行帮办，好吧？
0: 保持您的。
2: 乡镇也有规划局啊。
1: 不是，他县里边有县级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我们需要。
1: 我们会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他说一声，就你这情况，让他跟村乡两级进行给你具体的答复或者是帮办，好吧？
2: 好，谢谢了啊，这
1: 不客气，应该的啊。
2: 帮忙吧啊，
1: 哎，好嘞。
0: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保持您的通话畅通，线下呢会跟您取得联系的。网络平台袁局长，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天一府北面临近邢州大道这块有一片空地，想问一下是怎么规划的？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说会盖商业区，但是到现在还是一个大坑，也没有动静啊，想问一下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趋势呢？这个问题，袁局长。
1: 嗯，好，这个请我们建设用地科的吕保卫科长啊，给他就咱们具体的规划情况，还有是不是这块他群众说的这块地已经列入到这个建设的规划当中，是不是有了建设的主体，是吧？因为每块地的开发呀，他得确定一个建设主体，这块土地是谁，什么时候能动工，那具体的让我们这吕保卫科长给他进行答复。
0: 好，有请吕科长。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一下，因为你说这个位置，你说挖大坑了，有可能是有规划啊，也有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它这个施工啊进展比较缓慢。下来之后，你这块地天一府这一块北边这样，我们要给区里边对接一下，了解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好呗？
0: 好，这位朋友，如果说方便的话，把您的电话留下哈，我们具体再找您去了解一下相应的情况。好，感谢您的参与。这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说，二手房可以代押过户吗？ 问题比较描述的非常简单哈。我们也请不动产登记中心李淑霞主任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吧。二手房能够代押过户吗？
3: 可以，现在国家实行这个转移登记，存量房的转移登记的时候，如果这个卖方他是在抵押的状态下，可以跟抵押权人进行沟通。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呢，由于整套的这个关于这个存量房转移登记，也就是所称的这个二手房代押过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下来以后那啥，可以把他的电话留下来，我们详细给他进行对接。
0: 他在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和一般的二手房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
3: 有点区别，因为他的现在这个房屋的这个质押人现在是质押权人是银行，所以跟平时的这个转移登记呢，有点区别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希望您留下联系方式，具体帮您去解答一下。李主任，还有一位涉及到有关于这个房产过户的问题的朋友，他说房子是老伴儿的名字，说现在老伴儿去世了，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儿子，应该要怎么做？
3: 这个呢，这个属于继承的方面了。他给了那个，因为房主呢是这个老伴儿。现在那个还剩下就是配偶和子女进行共同继承。或者是自己那啥继承，就是配偶继承。或者是这个由子女继承，这个他可以走公证继承或者是非公证继承进行申请。然后吃这个，要是公证继承呢，就是持公证书和那个当事人这继承人和这拿着房本上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政务大厅这儿就可以办理了。要是非公证继承，他就在所有的人继承人涉及到的这个继承人持这些相关的接到出去的这些资料，然后上在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咨询。
0: 看您适合哪一种方式哈。
3: 对，如果再有选择
0: 详细的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再留得详细一些。我们看到有朋友打进热线，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领导好，我反映南汇区幸福家园二期。2017年就给钥匙了。现在也不能办这个不动产证的这个事儿。
0: 南河区的幸福家园二期，2017年就给钥匙了，但是现在还不能办房产证。
2: 入冬了这个楼。
0: 好，袁局长，我们看这个问题，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行，你好，这位朋友。南河区，你是南
2: 河
1: 区的是吧？
2: 南河区幸福家园二期
1: 啊，
2: 市场入冬
1: 啊，
2: 这个楼。
1: 这个问题啊，我建议把你的联系方式和你的姓名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啊，我们把这个就你说的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一个是进行了解，另外啊，我们会按照职责交办南河区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好吧，这位同志。
0: 好，时间的关系啊，袁局长，我们就先跟大家解答到这儿。这位朋友，也请您保持您的通话畅通，在节目过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帮您去解决和解答问题。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杭丰热线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早上的7:3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

0: 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菌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啊，
4: 你咨询光伏发电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包括清河的供电局以后也得给我重新建设一遍。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就说以后现在以后这个安装以后是市场价格，是竞价，经一会管多少年儿，他都给我说了说，解释得非常清楚。
4: 那您对他们的答复结果是否满意呢？
3: 挺满意。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好。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有一个变电站需要出手续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还没有办好呢，这正在处理，正在办理，我们正在补充资料。
4: 哦，行，好的。啊，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4: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天一城附近有一个电费的自助缴费机不能使用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我给忘了，我记不清了。看俺岁数大，俺离着近，俺缴下房间现在不能用了。我说这
4: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天一城附近往东自助缴费厅是国网团结路收费站，已于2024年11月25日撤销。现在已经撤销了，不能使用了。
6: 行。
4: 哎，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取消套餐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们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多少钱他给我退回来了，就这。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9: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五、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不断丰富研学内容，建强研学基地，推进研学实践常态化开展。我是着力构建精细化数字监管系统，数智技术赋能企业节能降碳。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启动，市生态环境局举办观鸟拍鸟护鸟活动。我市启动温暖在行动爱心助考志愿服务。2026年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决赛举行。河北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展期延长至6月13号，因断交施工，邢台公交20路临时绕行。河北立法推动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多举措保障三下农机跨区作业交通安全顺畅。6月1号起，我省进入汛期，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到岗备训，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报名和政治考察工作启动。聚焦未成年人思想行为风险隐患，四部门发布最新指南，事关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保护，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国家统计局6月1号启动入户调查，请积极配合。一看二闻三拒绝，市场监管总局教你安全选购儿童玩具。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中小学亲子研学实践活动常态化、规范化落地，打造全程有爱、一路同行亲子研学线路，不断丰富研学内容，建强研学场所，把亲子时光转化为行走课堂，让孩子们在研学中求知，在体验中成长，让家长在陪伴中共情，在互动中共进。去年，我市组织各类研学活动1000余场，参与学生近15万人次。为让研学活动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市教育局持续发力，积极指导各类研学场所完善硬件设施，丰富体验项目，结合各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分层研发适配研学课程。同时，健全食宿安全、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筑牢研学安全底线，让研学实践成为培育新时代青少年的育人载体。近年来，我市一方面构建全方位精细化的数字管控体系，一方面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精准控能、科学降碳，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目前，我市已实现市、县、企三级智慧平台互联互通，通过数字化管控体系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企业进行监管，凭借高效的数据传输和共享，实现指挥调度和环境执法协调联动、无缝衔接，让数字化管控效能得到最大程度释放。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已于近日全面启动。此外，6月16号是安全宣传咨询日，届时市县两级将同步开展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展台、展示应急装备、播放宣传短片等方式，集中普及安全法律法规、隐患排查方法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技能，举办演讲比赛、文艺演出、安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调动公众学习安全知识、参与安全治理的积极性。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5月31号由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市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会协办的观鸟拍鸟护鸟主题活动在七里河盼生泉广场举行。即日起至6月5号，市生态环境局还将组织开展绿色骑行、环保设施开放日、书画笔会等系列活动。 各县也将开展志愿服务宣传活动，营造全民关注环保、理解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启动温暖在行动爱心助考志愿服务，相关活动将于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开展，即日起至6月5号接受有送考需求的高考学生报名。高考期间，考生只需凭准考证向贴有统一标识的爱心车辆招手，即可免费乘车直达考场。活动采取点对点、一对一、随机接送等方式为考生提供服务，全方位满足考生的出行需求。考生也可报名预约爱心送考车上门接送，报名电话为730-0022，考生需提供姓名、接送时间、地点、考场、学校、团体学生、报名人数等信息。5月31号，2026年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决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激烈比拼，中鼎集团队力克群雄夺得冠军，市机关后勤队、市住建队分获亚、季军。本次赛事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健康融合发展新路径，将赛场延伸至城市文旅地标、商圈与健康生活场景，成为展示城市魅力、激活城市消费、倡导全民健身的亮丽名片。正在邢台博物馆展出的《彩墨生辉古壁乾坤：河北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自4月8号开展以来，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精湛的艺术呈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满足公众的观展需求，经主办方、承办方共同研究，决定将展期延长至6月13号。记者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全省小麦机收即将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为保障三峡生产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河北省有关部门出台服务保障举措，全力护航三峡农业生产。省公安厅交管局近日发布三峡生产交通安全保障6项措施，向社会公布全省24小时保通保畅服务热线，其中地方道路为122，高速公路12122。同时，优化审批服务机制，针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开通专属审批绿色通道，实现超限运输许可即接即办、即批即通。6月1号起，河北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今年以来，全省水利系统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自当先、防助为王，积极开展汛前准备，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可塑性强。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将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民生实事项目或者平安建设内容。 充分发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

0: 保障工作机制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作，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摸排建档服务各环节落地落实。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进行调查时，希望市民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选购儿童玩具，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玩具安全选购消费提示，为家长选购玩具提供规范指引。严守安全红线，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安全性是选购儿童玩具的首要前提。一看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的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二闻，带有刺鼻异味的玩具存在增塑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隐患，化学安全风险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粒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一条高考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通过政治考察后方可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目前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10号。凡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进入信息查询模块，查询打印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个人信息表。即日起，考生可通过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信息服务平台报名。报名成功后，河北户籍的考生携带打印的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个人信息表、考生身份证、居民户口簿、一张近期免官小2寸白底证件照，到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现场提出政治考察申请。省外户籍的考生携带打印的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个人信息表、考生身份证、居住证、一张近期免官小2寸白底证件照，到考生居住地辖区公安派出所现场提出政治考察申请。派出所受理后打印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本专科招生政治考察表，考生或考生监护人按要求填写，未现场提出申请的无法进行政治考察。报名和现场政治考察申请截止时间为6月10号17点，政治考察结论于6月15号发布。考生可通过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信息服务平台查询结论。高考结束后，符合报考资格且政治考察结论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河北省公安厅统一组织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具体时间安排及相关信息，可关注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因81大街文兴路至文苑路道路断交施工，即日起公交20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绕行情况为，公交20路由邢台东站发车后， 按原线路行驶至南大郭北站后，沿八一大街向西至文苑路向北，至利民街向西，至滨江北路向南，至八一大街向西，运行至终点站银河水畔，双向绕行，暂时取消长征二分厂社区八一滨江路口站点。

0: 目再会。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寒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骑珊瑚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骑珊瑚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骑湖自驾之旅吧。
4: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寒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临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

0: 门票五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岐山湖收费站或临城南收费站下到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五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岐山湖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岐山湖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奇湖自驾之旅吧。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9: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 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1: 一热线温馨提示。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1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7: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大家好，我是梓潼。本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推出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拨打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直播热线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三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占南杨主任。那么杨主任呢，是深耕心脏内科临床一线多年，在心力衰竭、冠心病还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像心律失常、室上素及房颤、射频消融治疗，还有心律失常、冠心病介入治疗等等哈。所以说在今天有关于我们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慌的一种体验，偶尔的时候会觉得也许就是今天我太累了，或者我情绪比较激动了，或者我今天运动量比较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会经常觉得我心脏乱跳乱蹦，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胸闷呐、或者头晕呐、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是不是心脏会有一些哪儿哪儿不舒服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会不会有可能是房颤在作祟哈。那么房颤呢也被称为心脏的隐形杀手，在我国的患者也超过千万了，很多朋友对它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把房颤讲明白，也教您能够轻松的来识别，科学的应对。所以说今天邀请到杨主任来应该说是邀请大家来关注到哈房颤的相关内容，也非常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杨主任你好。
1: 啊，你好，非常高兴今天在节目中能跟大家进行交流，然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
0: 其实今天呢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话题是心房颤动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房颤。有的时候呢一听到房颤两个字就觉得好像是挺严重的病，因为觉得好像跟心脏挂钩，大家都会想是不是就比较严重啊，所以说心就会难免的恐慌，难免的就比较沉重。所以说呢想请我们的杨主任先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房颤呢。
1: 好的，房颤简称这个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持续的这种快速的心律失常。我们每人正常人的话，这个心房会规律有序的收缩跳动，然后频率的话大概60到100次每分，然后就比较平静。但是房颤的病人的话，因为他的心房就是电活动比较紊乱，失去了正常的这个节律，变成了快速杂乱无章的颤动，他频率特别快啊，达到300次到600次每分。然后呢进而导致这个心室的跳动快慢不一啊，没有规律啊，出现心慌的症状啊，也更严重的话会影响正常的人的心功能，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0: 那么听到您这样一说哈，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房颤就是我们心脏衰退的一种这样的表现。那么应该说呢，一说到衰退总觉得好像得上了年纪才是哈。但是现在好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疾病有一些年轻的趋势，所以说呢想问一问杨主任，到底哪些人是比如说房颤的一些高发人群，就容易被房颤来盯上呢？
1: 好的，这个房颤这个所有年龄段都是可以发病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高发的人群啊。高发人群包括啊，第一个是高龄的人群，就是你的年龄越大相对它的风险就越高一些啊，比如说75岁了以上的一个老年人的发病率的话是明显的上升啊。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患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比如病人有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肌病啊、风湿心脏病的病人等等病人啊，他们有基础心脏病啊，有可能合并了房颤。第三部分病人的话是有全身疾病的患者啊，比如你有糖尿病啊、甲亢、肥胖啊、血脂高的人群，就是全身疾病啊，他容易罹患这个房颤的病。最后一部分病人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房颤它处于年轻啊，就是开始年轻化了，刚才我跟主持人我们也谈起了，就是他这个情况确实有一部分病人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发展啊，包括我们这个年轻人的情况，他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说这部分病人比如说长期熬夜、过量饮酒、吸烟、过度劳累、这个情绪长期激动啊，这部分病人就是他非常符合 高危人群生活习惯，像这种病的话可能年轻人会更加容易出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在我们这个我们临床工作中确实见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多啊，还是跟这些相对来说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有一定关系。
0: 对哈，有的时候年轻人觉得我现在还年轻，
1: 哎、
0: 我就是还比较抗造一点哈。
1: 嗯、是。
0: 对，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对。
0: 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年27岁，就去年得的房颤，就是觉得烦心事儿多，然后我长期的憋闷气。他说我才27，我已经房颤了，就比较害怕后续。
1: 啊，是的，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说，就是说咱们说这种年轻人的治疗怎么方式啊，我觉得还是首先就是说通过因为我们知道他有这种高危的生活方式对这房颤不利啊，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年轻人的话就是说有这方面的征兆，所以说可能尽早的话把这个高危的生活习惯改善，是吧，我们尽量说不要熬夜，每天可能固定时间就早点睡觉啊，一定说戒烟呀、戒酒啊，是吧，不能过于劳累，然后情绪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让自己每天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是吧，就注意可能通过一些可能工作忙压力大，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别的方式啊来这个改善下自己的情绪，包括可以采取一些这种适当的运动方式啊，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锻炼的方式啊，舒缓自己的压力，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嗯，还看到一个朋友直接说他通过这个脉搏的这种心律失常分析，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带着自己的运动手。

0: 表，
1: 对，
0: 它上显示，他说疑似房颤是8次，疑似早搏21次，未见心律异常923次。然后他说给的他的结果有可能就是偶发早搏，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比较害怕
1: 啊。
0: 对
1: 对对，现在就说，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啊，咱们就说有这么很好的这种便携的这种心脏监测的方式，包括运动手环呀、手表是吧，可以说很方便的得到自己那种心率的方式。但说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也不用太担心啊，如果说你症状不是特别明显的话，就是咱们可以既然有这个苗头了，那我们就到医院去看一看，做一目检查，做个心电图呀，做一个那种动态心电图，就是一做可能就明确了到底有还是没有，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发现有问题这并不可怕，就是说咱们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到底有没有问题，可能说这进不出学不要解决，这个才是可能说更关键的事，不用那么担心。
0: 其实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哪些人有可能是高危人群哈，容易被房颤盯上。那么刚刚也通过杨主任的这个讲解，我们也了解到不光是这种器质的心脏病的患者需要关注，高危人群也不能忽视哈。其实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发现自己比如说有房颤的症状，或者已经有房颤的一些表现的话，也是通过比如说就像刚刚那位朋友，他就是通过这个运动手表来监测，或通过其他的一种监测才自己发现到。有的时候就是比如我就偶尔比如说我憋气胸闷，我就觉得有可能是今天太累了，或者比如说有时候就是今天某些地方不舒服，他并不会往比如说我房颤啊或其他地方去想。所以说比如说有哪些症状，就是好像就是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有这个前期的一些表现需要我们去关注呢。
1: 好嘞好嘞，就是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常见的一些症状嘛，就是说咱们根据症状判断自己大概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啊。第一个话，首先是表现是一个心脏的不适啊，它主要表现叫做我们叫做这个心悸啊，我们这个术语叫心悸，咱们老百姓讲叫心慌啊，心跳紊乱啊，胸闷气短，有时候摸自己的脉搏啊，可能会脉不齐啊，脉搏不齐，包括就是严重点可能有胸闷啊、气短的症状啊，这可能跟这有关系啊，这是心脏的表现。另外的表现的话，有可能有人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啊，比如说他表现的有些头晕没劲儿啊，看东西有点晕乎乎的感觉，四肢没劲儿啊，或者没劲儿啊，或者活动的耐力下降。它表现的话就可能说之前我可能做一些活动运动的话没有问题啊，这些明显说我可能上个4层楼5层楼没问题，那最近突然表现说哎呦我上1层楼会觉得气短的很厉害，这就是明显一个全身症状了啊。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它可能有可能跟房颤有关系。再进一步啊，有人可能就更严重了啊，他会表现什么症状啊，他有人会觉得感觉有胸疼啊，胸疼或者黑蒙，就是突然眼睛发黑了啊，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可能就很厉害了啊，出现这个症状啊，甚至更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一过性的晕厥，就摔倒了，不自主的摔倒在地上了啊，四肢抽搐啊，这就很严重了啊。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有那种活动性的呼吸困难啊，夜间没法平躺，这就是属于房颤带来的一个心衰的症状了。但凡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可能就是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个症状也是从轻到重啊，有的到心脏的症状，也有全身的症状，所以说出现以上这些症状，大家就可能需要警惕一些啊，是不是看看是不是有房颤，做进一步检查什么的。
0: 那么其实说到这房颤，我们听到的就是不同的表现，但是听着就觉得挺吓人的，对身体危害挺大的。那么它具体的一些危害都会涉及到哪方面呢？
1: 好嘞，我们这个房颤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病，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高危的慢性病。为什么说它高危啊？它的核心的危害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啊。第一方面的话，叫做这个它有可能诱发一个脑卒中，我们讲叫脑栓塞啊，老百姓常见叫脑梗啊，脑梗。它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心脏跳动比较紊乱以后，它的血液容易淤滞在这个心房里头啊，心房里头形成血栓，在里头它是湍流，它不是正常的流速，所以形成湍流里头形成一些血栓，小血栓，很小微小的血栓。但是整个这个心脏它是个发动机啊，它是有一个泵血的功能，它就会把这个栓子随着血液循环到处往全身跑。最主要的栓塞的部位的话，血液循环一堵就堵在脑血管里，因为脑的血管它比较细啊，就说这血栓稍一掉就把脑血管堵住了啊，造成这个脑梗啊。就说这个研究发现啊，房颤的病人脑梗发生率非常的高，它是正常人的5到7倍，所以说它的比例就非常的高，而且的话一旦发生了脑梗，它的致死率致残率更高啊。第一个，第二的话，它就是容易诱发心脏的问题。心脏问题出现什么叫心衰啊，导致心力衰竭。 就因为

0: 因为长期的房颤，他心脏心房跳得特别快，导致心室率跳得很快，就长期的心脏处于一个非常快速的工作过程中，就是这个你活动的太多了，太劳累了，造成心脏也受不了，还会加重心脏负荷，心脏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诱发心脏扩大，心肌受损，最终诱发心衰啊。所以以上两方面会造成心脏这个对这个无论全身也好呀，对这个心脏也好，都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啊。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防颤日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咱们这个演讲的主题叫关注防颤，预防卒中啊。所以说就是更好的贴合了这个我们这个所有这个治疗的一个情况啊。
1: 嗯，我看后台一位朋友留言说，年前的时候检查了防颤，过完年已经脑梗了。这是发展很快的吗？
0: 对、哦、是是是，所以说就是说嘛，这个病吧，它就是这个病，它的致死率致残率非常高。虽然大伙儿听了这个防颤听起来好像没觉得像什么冠心病呀什么心衰那么可怕，
1: 对，
0: 但是它的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我们平常临床见的吧，确实好多这种，就是我们后来他们统计嘛，就是大概这个所有的脑梗的病人里头，大概有30%到40%的病人，它的原因是因为房颤引起的，逐渐这个，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房颤的治疗对的脑梗也是非常关键的。嗯，
1: 对对
0: 对，
1: 我看后台还以为啊，嗯，用户280啊，很多数字，他说房颤危害真挺大的。他说我父亲就因为房颤得了脑梗，因为没有很重视，已经人不在了。
0: 对对对，所以
1: 只是有过经历的朋友，其实更能切身的体会到这个危害。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想。就是我们呼吁吧，就是这个房颤，就是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就是对这个房颤这个病要有一个重视的情况。一旦有这个问题，咱不能说等着，一定要说抓紧的检查，抓紧的治疗，因为它确实是这个，就我们想的这个致死率、致残率真的很高。因为脑梗就是这个情况，一旦这个脑细胞它受损了，真的是可能就是说你它就是当时受损了一个，可能未来的恢复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了。
1: 嗯，
0: 可能它是个长期的。一旦发生这种可能就是这种出现问题啊，比如说半边身瘫了之后，可能恢复起来就非常的困难了。
1: 嗯，
0: 病人本人也很痛苦，家人就是照顾起来也非常的麻烦。
1: 嗯，
0: 所以这个，
1: 所以说就是一旦就是怀疑，我就总心慌，或者比如刚刚杨主任说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好像跟我自己挺像的。我要是怀疑的话，我是不是得做相关的检查？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杨主任？
0: 对对对，我们需要做些检查啊。所以说检查的方面啊，我讲几个方面简单的检查啊。我们常用的项目包括我们最基本的就普通的心电图啊，就是咱们上了一座那种心电图。
1: 嗯，
0: 这个心电图的话，它可以最简单，它是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检查。它可以很迅速地判断起来是不是属于房颤状态，就你心慌，当时如果说是房颤，一做心电图很快就明确出来它是个房颤了啊，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啊叫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我们叫 Holter 啊，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阵发的房颤啊，捕捉间歇性的发作心律失常啊，提高检出率。就是说有的病人，就是我们门诊的话经常会看到病人说，哎，有时候大夫说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心慌，就是一天中，就是你问他是不是每天都，他说我每天都有，但是说他时间不是很长，有时候可能几分钟甚至十来分钟，他有时候可能也没有机会去到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因为到医院他就往里说，哎，我到医院我就缓解了，
1: 对，
0: 然后我就做心电图，哎，正常了，那怎么办呀？咱们可以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就带个心电监测带一天，这一天之中的话你可以正常活动啊，不影响的，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啊，吃饭喝水啊，食堂的活动啊，干活，包括你工作也都没有问题，不要是不是特别剧烈的活动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它可以把你心脏24小时内每个心跳都记录下来，最后的话带完之后的话送到医院，然后做一个分析啊，你就是我们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律失常的情况。所以说它对一个房颤阵发的房颤的一个捕捉还是很重要的啊。第三个这个检查叫心脏彩超啊，就是说那为啥做彩超呀？就是说我们做彩超的话可以评估一下心房的大小啊，心室功能、心肌状态，然后可以排查一下器质心脏病啊，可以辅助检查一个治疗手段啊。所以说这三个检查是我们这个治疗房颤呀比较常规一些检查。
1: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检查都是要到医院去的哈。其实就像刚刚我们也有朋友留言了，说就通过一些比如智能的，像一些电子手表呀、手环呀这种监测，就是这种监测，就是它的这个跟咱们很多朋友会一看到那个，因为它有时候会写的很多，就会觉得更加恐慌。就是刚刚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早搏几次，然后房颤几次，就会觉得很害怕。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能不能在家简单的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能让我初步的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自己监测一下呢？
0: 对，可以，没问题。就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就是我们现在那种智能手的那种智能设备，确实是

0: 对我们我们这个心脏的监测有很好的帮助啊，尤其是有智能的手表、手环，它这佩戴的话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它可以日常的监测你的心率啊，心率，第一个心率是心脏跳动这个心率啊，心率的快慢啊，还可以监测叫心率，心率叫什么？叫心律失常的心率，就是你心脏的波动的这个整齐性啊，叫这个心率。啊，它可以这种异常的话，还可以自动的筛查啊，自动筛查就是它给你监测有没有早搏呀，有没有房颤，有没有这种异常的心跳啊。它适合日常的筛查，就是说如果发现，就是刚才那个朋友来讲的话，他发现有异常了啊，很明确的这个东西很厉害。然后就说我们建议的话，进一步到医院去明确啊，做我刚才说我上面的一个检查，心电图也好呀，动态心电图也好呀，进一步明确到底有问题没问题，好吧？
1: 我看到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我今年35岁。现在是怀孕当中，但是检查出来间歇性房颤，都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个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啊，就是
1: 对。
0: 怀孕过程中他发现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因为怀孕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它处于比较特殊的时期啊，可能有些
1: 一些用药啊，
0: 这时
1: 或
0: 候
1: 者一
0: 用
1: 些
0: 药
1: 检
0: 可能用不
1: 查，
0: 了啊，
1: 对，
0: 用不了，包括一些特殊的检查的话，可能也
1: 也
0: 很
1: 受
0: 难，
1: 影响，
0: 对，受一
1: 对。
0: 定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说进一步明确来看，如果说。可能说，不是说特别严重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不建议说特别明确的药物来治疗干啥的。但就是有些病人的话，如果说特别困扰的话，涉及到一些问题的话，确实有一些，国内有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中心的话，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相关的干预这种情况，就是也是可以的。包括就是说，可以做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是吧？那么纠正东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它本身一个手术是手术，相对都有一定风险。但是有比较极端的情况的话，有一部分病人也可以做这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做这种电生理检查，包括治疗的话，有一部分病人他可以做这种绿色的电生理，相对来讲的话，可能也对这种没有什么射线，可能对人体这些，包括这个身体影响也好呀，包括对这种胎儿影响可能小一些啊。如果说特别严重的话，也可以考虑做这方面的，但一般说也可能说孕期可能不太做这个东西啊。如果
1: 对，
0: 特别严重，可能需要
1: 因为
0: 做
1: 现在孕期本来就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时期，
0: 是的啊。包
1: 对。
0: 括这个可能有可能跟什么有关系？有一部分病人，因为你这个怀孕期间的话，这个病人他身体可能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应激状态，有时候可能这个房颤的发生也有可能有一部分病人跟这个怀孕有关系。你比如说，可能这个怀孕这个终止了，可能房他就怀孕这个房颤这个事儿可能就好了，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说也不用那么担心这个事儿啊。
1: 对，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是说到啊，说这个，父亲年纪大了，说80多了房颤，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说去检查了，哦，说是在县里说检查了，医生说，就这岁数吧，也不太敢给他做手术。
0: 对，是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病治疗起来的话很明确嘛，就是我们房颤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两个方面啊。药物治疗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可能说就顾虑年纪太大不想手术，可以要考虑药物治疗也是个很好的办法，是吧？因为我们所有治疗的话，就是哪怕你做了手术也好，药物治疗也是个基石啊。如果说不想手术的话，可以通过药物治疗，这也是个办法。但是说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话，就是这个高危人群的话。就是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病人，确实是年纪越大，还真的是年纪越大，所以房颤的越多，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到底要不要手术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大年纪的话，也不是不能做的啊。这个七八十岁，我们也有做这个情况的，是吧？就是说，但是说年纪大，相对风险会高一些，但一般也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这个房颤的手术，它是一个怎么微创手术，所以说对人的身体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只要你身体不是说那么的虚弱，一般都还可以，因为它毕竟是个微创手术，所以说不用那么担心啊。
1: 对，其实如果就是这方面顾虑的话，不妨来到咱们中心医院，对，可以找到咱们杨主任进一步的检查，
0: 可以，没问
1: 对，
0: 题，
1: 您
0: 可
1: 可以
0: 以，
1: 比如说您拿您之前的报告让杨主任看一看，如果有需要再进一步的更细化的检查的话，我们也可以再检查，
0: 是的，
1: 这样
0: 没
1: 也
0: 问
1: 放
0: 题，
1: 心哈，毕竟
0: 是的，
1: 老人家岁数大了，我们
0: 是，
1: 一定就是让自
0: 对，
1: 己放心，老人家
0: 是，
1: 安心，
0: 对，
1: 对，这一点是比较重要
0: 对
1: 的。
0: 的，对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躺在床上压左手睡，压住心脏就会猛烈的跳。他说我躺到右边平躺就没事儿。他说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是房颤吗？
0: 这个症状应该不是说特别明显的房颤的症状吧，但确实是我们见了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我改变体位，比如说往左躺是吧，可能会有症状，就觉得自己压着心脏了，可能我右侧躺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啊。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这个情况，但这个症状的话，可能应该也问题不是特别大。就是说这个，但这就是说，至于说你说为什么，但是目前不是说完全能判断啊。但是我。 这个不是个特别典型的房颤的症状，所以说不用那么担心。
1: 哦、
0: 我觉得，
1: 好的，
0: 就是说像我们临床像他说这个症状，反正我们也有见，但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说这个情况一般，可能也。

0: 问题不大，它听起来的话，可能感觉可能还是跟你这种精神啊、情绪啊，相对可能会更关系更大一点点。比如说，有时候人容易紧张呀、劳累呀，可能休息不好呀，他可能会这方明显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不用那么担心，
1: 好的，我看还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心电图出来，医生说我是快速型房颤，快速型房颤是
0: 就是
1: 这个，
0: 本身我们房颤本身就是说，相对我们就是打比方嘛，就是咱们平常的这种心率，就是窦性心率。窦性心率什么叫窦？老人家有人一做心电图说，什么叫窦性心率？窦性心率的话，就我们解读来讲，就是在老百姓话讲叫正常心率。它相当于什么呀？就是我们走在普通的咱们这种城市的公路或者国道上，它就比较平稳嘛，所以速度不是很快。
1: 对，
0: 但是我们房颤什么情况？我们讲它就是走在那种高速路上，所以相对来讲，它的频率都比正常的那种动性心率的频率是要快的，哦，它的心率将我们临床，如果你不干预的话，它心率一般都得在100多次，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心慌呀？就是说房颤的最主要症状就是心慌、心跳嘛，所以它就是因为在高速路上，所以它非常的快，就像它在高速路上都120多次心跳，就很贴切，所以在高速路，所以说它就是个快速的心律失常。那快速心律失常的话，所以说我们就是得干预了，你明确嘛，很明确，你觉得心慌很厉害，所以就得我们日常的话，这种可能要干预一下，可能需要用些药物来纠正呀，要不纠正它，要不吃点这种药物减慢的心率，就把心率降下来，可能心率没有那么快了，就是可能会觉得舒服一些。快速那种心跳，100多次那种心跳，确实是长期这种，确实是觉得心慌的很厉害。
1: 那其实刚刚这位朋友说哈，是做心电图时候快速型房颤，但有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之前检查过有房颤的病史，但是再去做这个心电图检查的时候，哎，发现没这方面问题，这是病好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像这个症状，这个话描述的话，应该就是考虑我们讲这个叫阵发的房颤啊。阵发房颤，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发，有时候不发。所以说他当时可能做心电图的时候，哎，常规心电图的时候，哎，正好恰好他是已经正常的心率，所以他就没法捕捉到那房颤的心电图啊。实际上，这个朋友的话，如果说他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症状的话，我们建议他可以佩戴这种24小时动态心电图。那有人说，哎，那可能说我也不经常犯，可能说几天再犯一回，那怎么办呀？我们可以背那种长程的心电图，就是我们院线有这个条件做这种长程心电图，可以背连着背好几天。啊，就是说这种连着背好几天之后的话，它可以大大的这种增加这种检出率啊，可以精准的捕捉这种发病的信号。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到了下午的6:30哈，这时间段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邀请大家来关注房颤方面的相关问题。那么当然，我们的三拨热线也同步的开启当中，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拨热线开通为您服务。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

0: 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名医热线，我们的下半段节目精彩继续哈。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推出的。那么在此时此刻做客在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三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占南杨主任。在今天呢，邀请您关注房颤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么杨主任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像心律失常、室上素。及房颤、射频消融治疗，还有这个冠心病介入治疗等等方面的一些，关于咱们心内的一些问题呢，在今天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进行电话沟通和交流的。那么在刚刚呢，我看到了后台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是这种持续性房颤，医生给我的建议是消融，但是我就是想吃药，然后他不给我开药。然后我就想吃药，我就不想手术，但是我就很生气。那像这种情况，
1: 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房颤的增加嘛，就是我们这个好多病人，就房颤的话，具体分类的话，我们就简单分类的话，就是可以分为阵发的房颤和持续的房颤。阵发房颤的话，就是有时候房颤，有时候不是房颤。如果说这个房颤，然后慢慢发展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持续的房颤。持续房颤，顾名思义的话，就是一直是房颤下去了。就是它可能很难能这种转到正常心率了。所以这个持续的房颤治疗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建议的话，也是两个方式啊。第一个是肯定还是药物治疗。药治疗的话，就是说控制，就是说控制症状啊，就是吃点这种控制心率的药，让房颤心率不要太快。第二，吃抗凝血的药，让这个房颤不要容易得脑血栓啊，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有一部分选择，就是说如果说实在是不太考虑手术的话，可以用药啊，没有问题。因为说无论就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做不做这个手术，这个用药肯定都是及时啊，及时。但是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房颤认识的越来越增加啊，后来发现的话，这种持续的房颤在我们的临床过程中，确实是做手术的人其实也在逐渐增加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认识是在逐渐增加的啊。就是发现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房颤持续的房颤，如果说能把这个房颤纠正到正常的动静心率，对这个病人长期来讲这个预后应该还是好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房颤从这个持续的房颤如果纠正过来啊，如果做手术成功之以后，这个病人的心房是不会再增加的，再增大了。对这病人以后未来的心脏功能也好呀，其他别的方面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
0: 对，
1: 但是说就是说这个房颤持续的房颤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但是说不是说非做不可啊，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肯定是及时，如果说实在是不太想做这个手术的话，也可以用药也没有问题，好吧。
0: 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一般就是在用药和手术方面大部分会选择我先想用药物控制，觉得如果能控制我为什么要手术呢，总觉得这种感觉。就是通过药物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还是说也要分一些情况呢？
1: 这个用药吧，就是说怎么说呀，就是说对一部分病人是有效的啊，就是说他如果吃了药以后的话，可能说他就不犯病了，阵发的房颤他就不会再犯了。但是对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效果控制起来效果就不是特别好，是即使你吃了药可能也会反复犯，像这种病人的话可能说可能也就得考虑手术的这个情况了，因为药物效控制效果不好嘛。因为药物控制总有它有限的范围之内，不是所有人吃药的效果都一定会好。而且就是阵发的房颤的话，就是说即使你吃了药，它只是在延缓的你往这个持续房颤这个进展的过程中呢，如果说最终的结局它可能还是会变成一个持续的房颤，在我们的临床观察来看的话。

0: 就是不是所有人就说吃了药，就是以后永远都不再犯了。他可能即使你吃了药，可能他也会越犯越多越频繁，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变成一个持续的房颤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是建议就是尽早的干预啊，尽早干预。如果说能有条件尽早干预的话，把这个房颤，就是说把它扼杀在那种萌芽的状态，可能对他以后未来这种，这种还是有好处的。
1: 其实刚刚我们在说到用药之前，其实刚刚在前期的这个介绍当中，杨主任说到了我们的有这个手术治疗是一个微创的治疗。
0: 对，
1: 那关于这个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这个手术的微创这个治疗，您能不能来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好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房颤有那种治疗药这个手段嘛，手术治疗的手段，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内科啊，内科的话我们主要说做这种微创的手术啊，我们都是做手术都是这种微创的啊，就是我们目前采取最多的方式，也是就是咱们临床用的最多，也是经验最多的方式，我们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消融手术，它是通过这种穿刺血管呀，然后把这个用一些这种我们消融的大头电极啊，放到这种左心房里头去啊，然后进行消融啊，进行的一个能量，用些这种热的能量去消融那种心脏里头异常的电信号啊，进行这种环肺静脉的电隔离啊，它可以根治或减少的房颤的发作。它的这种特点的话，就是创伤比较小，恢复快啊，住院时间比较短，一般就是说可能住院个4-5天就出院了，啊，这是一个叫射频消融的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叫冷冻消融啊。冷冻消融的话，就是我们拿一个就冷冻的球囊啊，放到就这个心脏里头去啊，进行就是说在心脏里头用这种比较低的温度，在心脏里头就冻一下的，冻一下之后对心脏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就是说。对，相对就是说把这个房颤的触发灶给消除掉啊，就是这个方式，所以说这就是目前最流行的两种方式，我们叫做我们常说叫冰与火啊，冰与火，火的话就是这种热能的消融，叫射频消融手术，它是采用热的能量的，就是这种温度来消融，然后这冰呢，就是我们叫冷冻球囊消融啊，它这个冷冻球囊的话就是用比较低的温度进行冷冻，所以叫冰与火啊，冰与火，然后呢就是还有个方就可以做这个手术叫左心耳的封堵术啊。就是我们讲的话，因为房颤非常容易脑血栓嘛，但是这个房颤，那说这个血栓最主要的来源在哪儿呀？就是咱们就是我们到时候可以，就是说可能有些图片，咱们可以到时候可以看心脏啊，心脏上面的话长了两个小耳朵，一个是左心耳，一个叫右心耳，右心耳。就尤其这个左心耳是连接在左心房上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的话它非常容易长血栓，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容易长血栓，那怎么办呀？就是说咱们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呀，尤其治疗的方式啊，所以对我们内科来讲的话，我们做的最多的叫左心耳的封堵术，拿一个叫封堵器放到这个左心耳的口部啊，把它给它堵住以后，你堵住以后的血栓出不来了，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就大大的减少了或者降就甚至消除了这个血栓脱落了导致的这个脑血栓的风险啊，所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心内科常做的几个关于这个房颤所做的手术。当然现在有些科技的发展呀，有些新的手术，比如这叫就脉冲上的消融，就是说也有一些更好的先进的手段啊，就是更好的造福这种房颤的病人的一个方式吧。
1: 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就是说这个手术治疗是适用很所有人的，还是说他也是有一部分人是不适用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适用手术治疗呢？
0: 好，我们说说这个房颤的病人啊，就是哪些人适合，哪些适合。第一部分病人的话，肯定明确的话叫阵发的房颤啊，阵发房颤顾名思义的话，就有时候犯房颤，有时候不犯房颤啊。这部分病人的话，就是他犯的比较频繁，药物治疗控制效果差，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就是他可能经常犯，经常犯的话，自己又很难能缓解了。就是我自己就有时候病人，一部分病人可能自己休息能过来，但大部分病人可能就通过这个休息呀，经过休息不活动，他可能能纠正过来，大概率的话他可能得去医院来就诊，而且他一旦犯病的话他是要去急诊的，到急诊的话可能得去一发现是这个房颤的心电图的话，可能到时候用一些我们就说静脉注射一些药物来纠正房颤，这样就很麻烦，你反复就得来就医，而且大概率是在夜间急诊来就诊，所以就而且夜间急诊的话很忙，可能就很麻烦啊。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说，就刚才讲的话，有病人他是个长程的房颤，持续的房颤，但是他有这个意愿，就是我考虑的话，我想做这个手术也是可以考虑的病人。第三位病人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房颤病人的话，如果说他可能需要长期的吃药啊，去就是吃两部分药物，第一部分吃药的话去维持动性心率，第二的话可能得吃抗凝血的药，但有病人他就没法吃药。他吃药他身体不合适，耐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药物副作用，所以这位病人可能需要这种可能他的这种房颤的一种手术更适合一些，就是说现在

0: 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见的更多的话，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我们这种病人可能更适合。就这个病人的话，他是房颤的病人，但同时他存在那种行动的不全。这部分病人的话，我们经过咱们这种科学的研究啊，国外做了很多的实验，发现如果这个房颤的病人他同时合并了心衰，但我们把这个房颤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这病人的心衰的预后改善了。哎，这是我们发现，哎，对这部分病人可能很好。所以说，房颤的病人如果他存在心衰了，这部分病人还是优先去做这个房颤的手术的，他的效果应该比那口服的药效果要好一些。
1: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哪些人就是适合做这个手术哈。其实就是刚刚从节目开始，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就突然间在家就会心慌呀，或者胸闷呐。如果像这种情况是这种房颤引起的，就是在家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怎么做？
0: 这肯定是我们第一步啊，就肯定说我们不能说就活动了，肯定就是我们要静坐平躺的休息，我们要放松身心啊，深呼吸啊，平复自己的情绪啊，这是一方面啊，就是可以就通过这个方式啊，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有时候呢会好一些。第一个，第二的话，如果家里有条件，咱们家里一般都常备个血压计啊，咱们可以量个血压，量个那个血压计呢，它会显示你的血压，显示你的心率。啊，如果说心率过快、血压稳定啊，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胸疼啊、气短、晕厥、黑蒙的症状，咱们可以再休息一会儿看看。啊，如果说症状持续不缓解啊，频繁发作，还有这种胸痛啊、头晕、呼吸困难，然后咱们就可能得需要拨打那种120就医了，然后不要拖延啊，因为这个病的话，就说如果说拖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也是不太好的。所以说，如果症状特别明显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的。
1: 对，其实刚刚杨主任说的一点，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也许我们缓一缓会好一点，但是它就是比较频繁，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引起格外的注意，先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让自己这样更加放心。好的，看一下时间哈，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杨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关于我们房颤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关于心内方面有哪些想要具体的，比如说问诊的了解的哈，都可以来到我们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三科找到我们的杨占南杨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全天是吗？
0: 对，每周一的全天。
1: 每周一全
0: 天。
1: 天。
0: 对对对。
1: 现在咱们是在线上挂号是吗？
0: 对，就都挺方便的。咱们就说咱们就是我们医院有这种，公信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呀，包括支付宝上面都很简单方便的话，可以通过找到我们医院的这种我们这个预约的方式，然后在上面点进去的话，还是很方便的。
1: 对，很
0: 就是说
1: 方
0: 我们
1: 便。
0: 建议的话，就是说到医院就诊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也包括咱们医院也推荐的话，就是还是要预约的就诊。预约就诊的话很方便，就是你要明确。这个我找哪个医生很明确。第二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话是可以固定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固定这个9点这个时间，咱们到的时间的话可以很快、很迅速的看上去。但你要不预约的话，就我们病人确实比较多，就是当天可能真的不见得能把这个能够看上病啊。
1: 对，有可能就挂不上号
0: 对。
1: 了
0: 对，因为咱们好多病人是来自下县的嘛，是比较远。那咱既然来一趟，我们希望你能在一天之内能把这个病看清楚、弄明白，是吧？就是说，然后得到一些更好的治疗，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吧。
1: 对，所以说每周一全天是咱们杨主任的一个专家门诊时间。大家如果有心内方面的一些问题，记得提前，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进行这样的预约，这样大家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杨主任的一个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对房颤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这样的认识哈。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 温柔以待迎接。

0: 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1: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

0: 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播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要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困扰着很多上班族、中老年朋友，甚至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问题，叫做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想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呢？比如说弯腰捡个东西，突然觉得这个腰就给卡住了，疼得直不起来，或者呢坐久了这个腰就像断了一样哈，有的时候连带着一条腿都发麻发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腰疼不是病，歇歇就好了，但其实有可能这些现象都是我们的腰椎间盘正在向我们发出警报。那为了帮助大家科学认识这个磨人的疾病，今天呢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刘洋刘主任，就有关于远离腰椎间盘突出症，守护腰背健康这个主题和大家交流互动。刘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刘主任，
3: 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呢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啊脊柱外科的刘洋医生。我从事脊柱外科的工作呢已经二十年多了。主要是从事治疗脊柱的各种退行性的疾病，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啊，腰椎管狭窄症啊，腰椎滑脱症，还有各种类型的颈椎病啊，胸椎病啊，再就是呢脊柱的骨折和脊柱脊髓的损伤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我们平时工作中也是我们治疗最多的一种疾病。
2: 对对对。
3: 今天很高兴能够通过电台来和大家交流腰椎健康的话题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平时患者疑问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呢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到每一位被腰椎疾病困扰的朋友。
2: 没错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呢对刘主任所在的科室的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提问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哈，刘主任，节目一开始还是想请您先就概念来说一说，因为一提到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突了，或者大家开玩笑说今年我也突出了，是吧？大家都听过这个病，但是呢，要说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大家没有办法非常系统的去了解。我们先就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3: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腰椎。我们的腰椎是由一节一节的这个椎体和椎体中间的椎间盘组成的。我们的腰椎一共是5节。在每个相邻的腰椎之间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类似这个弹性垫片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做腰椎间盘。它就像一个小水囊一样。
2: 它是软的。
3: 对对对，它是有弹性的。中间是柔软有弹性的髓核。外层呢就是很坚韧的，比较坚韧的叫纤维环。它的上下就是我们每个椎体的这个软骨的中板。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缓冲我们的腰椎在运动时受到的这种这个压力，垂直的压力和这个震荡。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大脑。保护它，避免受到这种损伤。
2: 对对对。
3: 它的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每一个腰椎间盘它是一个运动单元这个所有的腰椎间盘，咱们脊柱的所有腰椎间盘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脊柱的运动，让我们 腰椎还有脊柱能够比较灵活的做这个弯曲啊、
2: 嗯、
3: 扭转这些动作、啊、
2: 对，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保护还有我们的运动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3: 对对对对、
2: 啊、刚才刘主任也说了、嗯、腰椎椎体有五节，很多朋友做完核磁或者做完检查医生说你幺四幺五突出了，是不是说的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之间的那个您提到的这个弹性垫片，
3: 对对对对，
2: 我们的腰椎间盘它出问题了，是吧？
3: 看来主持人也是很专业的。

0: 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跟这个小圆环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
1: 嗯，腰椎间盘突出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咱们各种原因啊导致的腰椎间盘纤维环的一个破损。
0: 嗯
1: 啊，里面的髓
0: 外面那一层，
1: 对对对，
0: 哦，
1: 里面的髓核呢从这个破损的这个地方突出来了。
0: 哦
1: 啊，突出来往后方，它就是神经根和马尾突出的这个结构压迫到了后方的神经根或者马尾。
0: 嗯
1: 啊，从而它就引发了一系列不适的症状。
0: 嗯，
1: 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咱们下面还要详细的讲。
0: 嗯，
1: 典型的症状就是腰部的疼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的疼痛或者麻木。
0: 嗯，
1: 可以是一侧的，也可以是两侧的。严重的情况呢，可以导致下肢肌力的减弱，甚至大小便的障碍。
0: 对，
1: 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就是会可能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这个经常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嗯，对。那您今天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有一个字哈，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差别。老百姓老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和您今天要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个意思吗？
1: 一字之差。完全不同
0: 啊，完全不同啊，
1: 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带症的话，那就不是病，
0: 哦，
1: 啊，只有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才是病。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如果只是检查发现了有腰椎间盘有突出的问题，
0: 嗯，
1: 但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嗯，
1: 啊，麻木啊或者是疼痛啊，这就不算生病，这不需要治疗，
0: 哦，
1: 啊，只有在突出以后引发了症状啊，才需要干预和治疗。所以说大家在体检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做腰椎核磁啊腰椎 CT 的时候发现了，哎，报告上有说腰椎间盘突出，而你自个儿又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的时候，
0: 嗯，
1: 就不要紧张，
0: 嗯，
1: 也不要焦虑，
0: 嗯，
1: 这种情况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
0: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
1: 啊，
0: 刘主任？我们治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其实是针对症状去治的。
1: 对，他们治疗的就是症，
0: 啊，
1: 就是症状。
0: 嗯
1: 嗯
0: 嗯，对
1: 对
0: 对，所以结构性的改变如果没有引发症状，我们不需要焦虑哈，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就像刚才开场所说到的，现在一说到腰椎间盘突出啊，突出大家都开始开玩笑说了哈，
1: 嗯嗯，
0: 太多朋友们出现这个问题了哈，
1: 是是是，
0: 好像似乎
1: 我本身也是，
0: 好像似乎。周围有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对对，
0: 他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吗？还是说现在其实好多朋友由于生活的习惯呀，或者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状态呀，容易引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的主要的一个病理生理的基础就是蜕变。
0: 嗯，就老化，
1: 对，蜕变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化，
0: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吗？
1: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0: 哦，
1: 人的一生当中都是在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腰椎间盘呢，它是人体啊最早发生的蜕变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大概就二十岁开始就开始
0: 20岁，
1: 啊，是20岁，我们感觉还
0: 刚刚成年，
1: 我们感觉还很年轻了，哎，它已经开始发生
0: 蜕
1: 变
0: 了，哦，
1: 啊，并且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就是做过手术的最小的孩子才11岁，才11岁，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啊，这个患者可以是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是青壮年是比较高发的，
0: 哦，
1: 嗯，
0: 反而青壮年是高发的，
1: 对对对对，嗯，青壮年因为他这个活动量啊，或者都比较大，
0: 嗯嗯嗯。您提到了，我有一个疑问哈，刘主任，您提到说这个它是人体最早蜕变的器官，腰椎间盘，20岁啊之一
1: 啊，
0: 20岁开始蜕变，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其实很多20多岁啊或者30，其实它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它的蜕变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它的蜕变就是从这个，生理和这个生理病理基础上来说，它就是20岁以后，它就开始髓核开始脱水。
0: 哦，
1: 髓核开始
0: 饱满了，
1: 对对对，没有，对，您理解的非常到位，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饱满了，髓，
0: 嗯，
1: 核一脱水的话，导致一个椎间盘的高度的降低，
0: 嗯，
1: 啊，椎间盘高度降低，然后导致一个腰椎的不稳定，
0: 嗯，
1: 啊，不稳定导致这个纤维环的一些撕裂啊，一些蜕变，然后就开始突出了，
0: 嗯，
1: 对对对，这是这样一个病理的生理的基础，
0: 对，
1: 啊，
0: 我们先了解它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1: 嗯，
0: 自然规律，
1: 对对对对，
0: 不用紧张啊，
1: 是是，
0: 说20多岁我就开始要预防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啊，
0: 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人群或者相对比较习惯的生活工作状态有可能会引发在这个蜕变的基础之上吧引发这项疾病的发生，是吗？
1: 是会的，会的。
0: 嗯嗯，好，也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刘洋刘主任，具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9: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4: 关注民

0: 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下午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刘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那些事儿哈，帮着您一起守护我们的腰背健康。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的腰还好吗？
3: 上半段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是在蜕变的基础之上，由于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引发的哈。那具体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刘主任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通常是在这个腰椎间盘这个蜕变的一个基础上，再加上一些诱发的这种病因，才发病。
2: 有哪些常见的诱因呢？
4: 首先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是哪些人群，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说。咱们长期久坐的人群，
2: 长期久坐，
4: 对对，比如说咱们，办公室的职员啊，或者司机啊，
2: 对，
4: 甚至学生坐上课坐的时间比较长啊，
2: 对，
4: 这种座位的时候，这种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的时候2到3倍，这种情况尤其是弯腰的时候，会持续的这种挤压椎间盘。加速纤维环的一个磨损，这是 一类人群，
2: 对，长期久坐的人群，
4: 长期久坐，
2: 对，像刚才有朋友说了，你都是骨科医生，你怎么也突出啊？医生也是长期久坐的人群之一哈。
4: 我们不但长期久坐，长期手术还得久站，
2: 是，所以对腰椎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哈。
4: 对，
2: 这是一类人群，还有哪些诱发因素呢？
4: 第二类呢，就是长期弯腰劳作，还有这个重体力的劳动者，比如说搬运工人啊，是吧？装修工人啊，这个在工地上干活啊，需要搬砖，是吧？
2: 对，经常用腰的哈。
4: 还有就是经常弯腰做家务的人，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就是弯腰的时候，其实是这种腰椎压力，腰椎间盘压力是最大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这个腰椎纤维环的这块破裂啊，或者破损。这是
2: 我突然就理解为什么您说很中青，就是青壮年好多他可能不注意这个，反而岁数大了可能弯腰啊搬东西都会小心翼翼的哈。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蛮劲儿一起来，很容易伤到腰哈。还有哪些人群？
4: 这个第三类人呢，就是咱们中老年人中老年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刚才说了，这个腰椎间盘是从20岁就开始退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腰椎间盘退化会越来越严重自然的老化包括脱水是吧？弹性变差，纤维环的这种韧性的下降有时候稍微用力没那么大的劲儿。可能就造成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突出了。
2: 所以老年朋友更需要注意，反而其实这个这个概念或者这个意识了，
4: 嗯、
2: 中老年朋友更强。
4: 是，
2: 对，还有哪些人群呢？
4: 再一个就是说，腰部的外伤
2: 啊，
4: 长期这种姿势不良的人比如说一个本来这个纤维环就已经有点蜕变了，他突然摔了一跤，或者突然这个腰扭了一下，就可能造成一个纤维环的一个急性的破损，造成一个急性的突出，还有这个平时的翘二郎腿啊，葛优躺啊，还有弯着腰窝在沙发上拖着背看手机啊，这都会让这个腰椎的受力不均匀从而诱发这种疾病
2: 有人可能也会好奇说，比如说弯这个葛优躺或者靠在沙发上，觉得挺
4: 舒服的，
2: 对，反而为什么他对腰椎又不好了呢？
4: 所以说我们要逃离舒适区嘛，是吧？
2: 不能太安逸
4: 对对对。
2: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4: 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就是体重超标的比较重的这种朋友还有长期缺乏运动缺乏锻炼的朋友腰部受凉的朋友，还有这个吸烟，尤其是
2: 吸
4: 烟
2: 也有关系。
4: 吸烟这个其实是对各种身体的各个地方、各个器官都是有很大损害的。同样，它对腰椎间盘突出也是一样，它能够就是损害腰椎的这种血运从而加速蜕变。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对，也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患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2: 是几乎所有来做科普的专家都提到过吸烟的问题，不管是哪个科室哈。
4: 对，
2: 这是刘主任跟大家总结到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诱发腰椎间盘。

0: 偏盘啊，这个突出症的几类啊情况，大家可
1: 嗯嗯。
0: 以对号入座一下。如果说有中招的，其中一个一两个，我们有意识的稍微的去纠正一下哈，对于我们的这个
1: 嗯，
0: 腰椎健康都是
1: 对，
0: 有帮助的。
1: 对对。
0: 在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要治的是它的症状。那其实识别究竟什么或者哪些症状在预示着腰椎间盘出问题了，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就究竟有哪些症状在提示疾病的发生，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1: 嗯，好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其实它主要的和这个它这个神经受压有关系啊。典型的症状有这么几个啊，首先是腰痛啊，这是就是比较早啊，也比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啊。早期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腰部的钝痛啊，或者酸痛啊，尤其是弯腰啊，或者久坐啊、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这种疼痛会明显的加重啊，通过卧床休息呢，出现缓解。其实他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说，腰椎间盘的突出啊，他那个里边纤维环的化学性刺激或者压迫，造成这个脊神经被支的这么对脊神经被支一个刺激，这种情况一般就是首先出现的就是腰痛的情况
0: 对，
1: 啊。
0: 有了这些症状，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1: 对
0: 哈。
1: 对，
0: 对。
1: 如果再严重一些。就是可能就出现下肢的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啊、麻木啊，这就是比
0: 对。
1: 较典型的神经受压的这种表现
0: 对，有的朋
1: 了，啊，
0: 友说我还有腿麻不舒
1: 对
0: 服，
1: 对
0: 去医
1: 对
0: 院
1: 对，
0: 查，查到最后说是我腰有问
1: 啊，
0: 题，
1: 对对
0: 可
1: 对
0: 能
1: 对，
0: 就是
1: 啊，
0: 这个引起的哈。
1: 对，这种疼痛呢，一般就是说，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直从腰部啊放射到这个臀部啊、大腿或小腿的外侧啊。甚至就是根据这个，不同阶段的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的这个在腿上的这种表现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啊。有大腿的后侧，上面的腰椎可以到大腿的前侧啊，小腿的前侧，甚至到这个脚背啊、脚底啊，就是通俗的说，好多这个患者就诊的时候，我就是跟一根筋扯着疼啊，整条腿扯着疼啊。有的还会伴有这种麻木、发凉啊、无力。甚至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用不上劲儿，就是，跛行，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瘸，跛行，甚至这也再严重了，就是卧床不能行走，必须卧床这个休息，
0: 我有一个疑问，您刚才提到，首先是腰痛，那就可能这是最初的一些症
1: 对，
0: 状啊，其次是放射到下肢，有没有可能有些朋友他没有什么腰痛的症状，直接进入到就是下肢的这种情况呢？
1: 也有一部分患者是，腰以这个下肢的疼痛、麻木啊、无力为主啊，有的确实是有不，腰痛的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还是比较轻的，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对，
0: 对，所
1: 确
0: 以
1: 实是，
0: 这些症状都需要重视起
1: 都
0: 来
1: 需要
0: 哈。
1: 重视
0: 但是进入到这个下肢的放射性疼痛，也算是进入到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后一个
1: 对
0: 阶
1: 对
0: 段
1: 对，说明
0: 哈，
1: 他已经对神经有
0: 有
1: 一定
0: 影
1: 程
0: 响
1: 度的压
0: 了。
1: 迫了，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
0: 再往后发展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1: 再假如说再严重啊，并可能说这个，如果是经过长时间的没有这种专业的或者是正确的治疗的话，就可能出现下肢肌肉的萎缩。再严重就是压迫这个马尾的话，可能出现大小便的问题啊，变大小便的无力啊，使不上劲儿啊，不能大小便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重了，这个就是一定要马上去医院，不能耽误。啊，不能就是有些个类型，下面我们也讲到，一些个类型是需要赶紧手术的。对对对
0: 这是基本上是一个进展的程度。刘
1: 对，
0: 主任跟大
1: 对
0: 家做了比较
1: 对，
0: 详细的一个说明，出现了任何症状哈，不要掉以轻心，要去及时干预哈，越早预防，越早治疗，恢复的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对。
0: 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刘主任，他说我弯腰的时候腰疼，但是坐着站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是腰突吗？
1: 如果说只是弯腰啊，或者说久坐久站出现这种腰疼啊，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下肢和下肢的这个疼痛啊、麻木这种症状，它大概率的可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弯腰疼、站久疼、坐久疼这种疼痛是一般来说是腰背肌筋膜炎啊，或者腰肌劳损啊这种情况比较在临床是最比较多见的啊。这种再延伸说一点。这个腰痛、下腰痛的这种病因特别多啊，包括腰椎本身的问题、腰椎间盘的问题是吧？ 椎骨腰椎骨头的问题，
0: 嗯嗯，
1: 腰椎肌。

0: 肉韧带的问
1: 对
0: 题
1: 对
0: 啊，
1: 对，
0: 盆腔的问题
1: 哎，
0: 啊，
1: 对，
0: 肾的问题，
1: 对对
0: 甚
1: 对，
0: 至一些这个妇科这个疾病的
1: 都
0: 问题
1: 有可
0: 都有
1: 能
0: 可能。
1: 会
0: 哎，
1: 引
0: 对
1: 发。
0: 对，这个就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啊
1: 是，
0: 来加以鉴别
1: 对
0: 啊。
1: 对，
0: 假如说确实是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千万不要耽误治疗。
1: 嗯，需要去确诊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确定了之后，我们再对症去进行治疗哈，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您的身体状况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我们上述说到的这些症状哈，大家可能最担心的、最关注或者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按摩，我要去吃药哈，我要去治疗。外面现在什么正骨啊，或者是一些按摩的店呀，又那么多哈。但是其实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正规治疗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或者在接诊的时候遇到很多啊，就是我在按摩店按摩啊，或者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这个治疗啊，科学的治疗应该是，遵循先保守后手术的原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症状。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刚才说了，就是为了治疗症
1: 对
0: 啊，
1: 对
0: 缓
1: 对，
0: 解症状，不用手术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但一会儿我接下来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
1: 没
0: 个就
1: 错，
0: 是说，腰椎间盘突出症能不能用手摸出来啊？能不能用手摸
1: 哎，外
0: 到？
1: 面好多正骨店都说能摸出来，
0: 是因为我们在出诊的时候说，我在某某地方按摩的时候，那个按摩师说：“哎，你哪节突出了？你也给我摸一下吧，看是不是啊？”其实事实上呢，这个腰椎间盘啊，它其实在椎管的前方啊，它在椎管里面，也就是说，外面还隔着韧带、隔着骨头，哎，隔着肌肉，你用手根本是摸不到的啊。就是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啊，查体体征。再结合一些这些个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腰椎的 CT 啊、腰椎的核磁啊，来确定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了。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用手能摸出来，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
1: 对。
0: 可能的。
1: 我们说影像检查还是相对比较金标准一些哈，对啊，外面好多这种按摩店呀或正骨店还说过什么样的说法，就说啊没事儿，我给你按啊，能给你推回去，它就不突出了，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首先说，这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些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也是接诊的病人，许多是说我到了哪儿问了医生了啊，这个尤其是中医的方法，比如说用推拿呀，比如说正骨啊，能把这个突出的椎间盘给你推回去啊，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啊。首先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腰椎间盘是这个在椎两节椎体中间啊，两节椎体中间，它把这个椎髓核啊从椎间盘挤出去，这个是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啊。再一个就是说，除了这种椎间盘的压力，还有身体的一个重量啊，这种压力是很大啊，能够这个甚至达到200磅啊，这是一个压力大。再一个就是说，腰椎间盘你根本就摸不到，你不说所以说你怎么能按回去呢？啊，所以说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不科学的。啊，就是说，不单他按不回去，有时候还按得更重了，更加严重了。啊，本来突出的没那么重，啊，经过一个不科学的这种暴力的按摩啊，或者暴力的正骨啊，是他这个髓核突然脱出一大块儿，啊，突然就加重了，啊，
1: 那您说他又按不回去，而且呢，我们说摸可能也摸不太到哈。
0: 对，
1: 那您为什么还说应该要先通过保守治疗这样的方式呢？保守治疗有用吗？
0: 对，虽然说这个腰椎间盘。这个也摸不到，也按不回去啊。但是说，除了按摩和这个正骨，我们还是有其他的保守治疗的方法的啊，并且这种大部分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保守治疗，这个和手术治疗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啊。保守治疗主要适用于什么？就是症状，一个是症状比较轻的啊，再一个就是说，初次发病的时间不长的啊，就没有伴有下肢的肌力减退啊，或者说大小便的障碍啊，这些患者啊，可以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的方式方法都有哪些呢？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
1: 吧。
0: 啊。第一呢，就是说休息啊，卧床休息，在尤其是在急性发作期要卧床几天啊。卧床就是选择尽量不要选择那么软的床。现在虽然说不是说必须特别硬的硬板床，但是尽量不要选的特别软的床啊。这样呢，一卧床 啊，就是人在平卧的时候，腰椎间盘的压力是就缓解了，
1: 嗯
0: 啊，但也不能特别长期的卧床，
1: 嗯
0: 啊，长期的卧床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并发卧床的并发症，啊，比如下肢血脉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啊，肌肉萎缩啊，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还可能翻身不方便，导致这个压疮，
1: 嗯，对对对，
0: 啊，坠积性的肺炎，
1: 对
0: 啊，所以说。卧床不能时间太长，
1: 对对对，这是急性发作期哈，可以通过卧床休息这样的方式看看是否有缓解啊，还有什么样的保守治疗方式？
0: 第二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治疗，就是药物治疗。
1: 嗯，
0: 药物治疗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药物治疗有这么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药。
1: 嗯
0: 啊，第一种就是止痛药。
1: 嗯
0: 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非甾体类的这消炎止痛药。
1: 嗯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塞来昔布啊，
1: 嗯
0: 啊，或者洛索洛芬纳，
1: 嗯，
0: 还有复他林，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消炎止痛药，
1: 嗯，
0: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一个是止疼，啊，止疼，再一个就是减轻局部的炎症的反应，
1: 啊，嗯，
0: 啊，我们知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纤维环的破裂啊，髓核的脱出，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压迫神经，
1: 嗯，
0: 直接压迫神经，啊，再一个就是它这个。脱出的这个髓核有一些个化学介质，
1: 嗯，
0: 它能够刺激这个神经根或者神经，
1: 嗯嗯，
0: 啊，引起这个神经的反应，
1: 嗯，
0: 引起疼痛，
1: 嗯
0: 啊，消炎这个非甾体的消炎止痛药呢，既可以止疼，它有这种减轻局部炎症反应这个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是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
1: 对，
0: 啊，再一种药物呢就是营养神经的药物，
1: 嗯
0: 啊，最常用的就是甲钴胺片，
1: 嗯，
0: 它也有辅助的这种作用，啊。另外一种常用的就是肌肉松弛剂，
1: 嗯，
0: 肌肉松弛剂，比如说盐排以派利松、盐酸以派利松啊，还有氯唑沙松啊，它的作用就是缓解肌肉的紧张和痉挛，
1: 嗯，
0: 啊，肌肉这个不紧张了啊，椎间盘的压力它就减小了，
1: 嗯，
0: 啊，减轻了椎间盘的压力，
1: 嗯，
0: 啊，一定跟那个这个广大朋友们说啊，目前来说没有。一种特效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药物，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外面遇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就是说的跟那个就是神药一样，是吧？
1: 嗯嗯，
0: 就是我们是秘方，
1: 嗯，
0: 是那大概率的，是。不是真实的，
1: 对对对哈，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让我照照光啊，让我做做牵引，这个有用吗？
0: 啊，对，这种方法倒是可取的，
1: 嗯，
0: 啊，这也是说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第三种方法，
1: 嗯，
0: 啊，就是物理治疗啊，比如说一些针灸啊，牵引啊，这个红外线的理疗啊，
1: 嗯，
0: 啊，红外线理疗，它这种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道理的，嗯，啊，它能就是这种物理治疗。一个是牵引能够减轻椎间盘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啊，针灸啊或者红外线的治疗啊，能够改善就是局部腰椎的局部的一个血运，
1: 嗯
0: 啊，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1: 嗯
0: 啊，
1: 嗯，没错哈，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说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哈，找到一些正规军，
0: 对对对，
1: 找合适的方式，
0: 对对对，
1: 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去做哈，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0: 嗯，
1: 确实是挺惊喜的，
0: 嗯。
1: 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吗？
0: 刚才咱说到了这个。按摩，
1: 嗯，
0: 推拿和正骨，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如果一旦确诊了，千万不要去做这种，暴力的按摩和这种，暴力的这种正骨，
1: 嗯，
0: 它不会带来丝毫好的作用，只会加重椎间盘的突出，
1: 是，
0: 甚至引起特别严重的神经的损伤，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在这个临床接诊患者的这个过程中呢，遇到的是因为这种暴力的按摩导致急性加重的这种病例。可不在少数。
1: 嗯嗯，没错啊，有患者说了，说我去看医生，说我腰椎间盘突出，说我是因为腰肌没有力气，跟这个腰腹的这个肌肉有关系吗？
0: 跟腰部的肌肉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第四种方法说佩戴腰围，就是保护这个，
1: 嗯，
0: 保护腰椎，让这个腰部这个肌肉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啊，让它就是歇一下。
1: 嗯嗯，
0: 啊，
1: 对
0: 啊，但是说。佩戴这个腰围的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
1: 嗯
0: 啊，因为避免，应该避免长期佩戴腰围啊，因为避免出现这种长期佩戴腰围导致的这个腰背肌的无力，
1: 嗯
0: 啊，腰背肌无力
1: 依靠腰围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它也产生依赖了，那种腰背肌无力了，对腰椎的这个保护 就下降了，
1: 对，
0: 更不利于维持这个腰椎的稳定性。
1: 对，这是几种保守治疗的方式。我们说究竟选哪种，还是好几种一起上，还是建议大家在经过正规的检查和专业的医生判断之后，给我们去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康复的方式和这个方案才可以哈。
0: 对，
1: 您还提到了说就是再往下手术治疗嘛，

0: 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说去考虑这个患者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了呢？
1: 对，这个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好，那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保守治疗在3到6个月之内没有明显的效果啊，这种情况就可以，就是说有已经有这个手术适应症了，我们就有手术适应就可以手术了，这是一个，就是说保守治疗无效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出现下肢肌力的减弱，就是肌力的减弱以后就说明啥，说明这个神经受压已经比较重了，神经长期受压产生了变性了，
0: 就是
1: 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它恢复起来比较困难，甚至不能恢复。
0: 您提到的这个下肢肌力减弱，说腿没劲儿，脚没劲儿，是吧？
1: 对，就是腿没劲儿，脚没劲儿。所以说越早的解除神经压迫，对肌肉的恢复越有利。尤其是什么情况？出现足下垂，也就是我们叫足不能背伸，
0: 什么意思？
1: 就不能勾脚那通俗的说就是不能勾脚大家记住这个，不能勾脚，这是需要急诊手术的，最好在48小时之内手术，否则的话可能就造成这个很难恢复这种情况，留有后遗症，就是走路瘸，
0: 对，
1: 抬不起脚来，
0: 还有什么适应症呢？
1: 再一个就是安区出现这个麻木大小便的障碍，就是会阴区麻木尤其出现了大小便的障碍，
0: 对，
1: 我们就是叫已经出现麻醉损害了，这也是一个需要急诊手术的一个指征，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这个大小便功能就恢复不了，
0: 对，
1: 甚至你需要长期佩戴一个尿管，大便的时候需要长期的灌肠，那样的话就对一个人来讲就太痛苦了，
0: 对，
1: 再就是呢，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难以忍受，就是说不能入睡，各种药物都缓解不了，甚至打杜冷丁啊，或者用些吗啡啊，也解除不了痛苦，也是可以手术的，对，并且现在这个腰椎的这种手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0: 是
1: 啊，尤其是现在近些年来，微创的手术越来越成熟啊，越来越普及，
0: 对
1: 啊，它恢复快，创伤也小，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害怕这个手术。
0: 对，但是还想说哈，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一个发展也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哈。我们说在前期的时候给它做好一些预防，或者在生活当中做好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让它发展到这么厉害，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哈。我们趁着最后一点时间，刘主任，我们跟大家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吧。
1: 好的。其实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就是好多这个
0: 具体的方式方法哈，
1: 还没有介绍是吧？
0: 对，
1: 那咱说一些这个预防的知识吧。就是说，预防它的核心就是减少腰椎的压力，强化这个腰部的肌肉，咱们有这几个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说纠正这种不良的姿势，就是主要是坐姿和站姿，是吧？久坐的时候一定要挺直腰背，
0: 对
1: 啊，挺直腰背以后，这种挺直以后，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它就变小了尤其是你在弯腰45度的时候，这时候腰椎的压力是
0: 最大的，
1: 对，再一个就是，咱们需要久坐工作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在背后放一个那个腰托，像咱们在网上都能买到那种腰托，其实我也试过，还是挺舒服的，对腰椎
0: 是有用的，
1: 对，能起到这个一定程度的这种支撑，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坐一段时间呢，大概40-50分钟是吧？起来活动活动腰，做一下拉伸，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翘二郎腿啊，或者说葛优躺啊，或者卧到沙发里边看手机啊，就是这种不良习惯，
0: 对，
1: 要纠正一下，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提重物或者搬重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搬东西时，我们先蹲下，然后腰背挺直，手提东西，这个提的这个过程中呢，腰背是直的，靠这个腿部的力量去起身，
0: 对，
1: 一定不要就是弯着身，弯着腰提重物，然后再把腰直起来，这时候腰椎
0: 非常伤腰的，
1: 对，腰椎的肌肉啊，还有腰椎间盘啊，会很容易受到损伤的，再一个就是做到这个保暖，腰椎的这个腰部的肌肉着凉啊，会可能是产生肌肉的痉挛，加重腰椎间盘的一个压力。再一个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尽量的避免直吹，直吹腰部
0: 是
1: 吧？盖一个小薄毯子啥都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说，加强腰背部的这个肌肉的锻炼，腰部的肌肉强了，就更好的保护这个腰椎，平时做一些

0: 这个锻炼，比如比较方便的就是小叶飞啊、木
1: 嗯
0: 叶支撑啊、平板支撑啊，这些在家里都能做啊，都是很方便的。现在咱们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一搜大家都会。
1: 嗯嗯嗯，
0: 再就是一个运动，比如包括游泳啊、瑜伽啊，
1: 对，
0: 可能这些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再就是控制体重啊，减少腰椎的压力，然
1: 嗯，
0: 后就是戒烟啊、戒酒啊，纠正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没错哈，这些注意事项我们说，如果做到了的话，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去预防腰椎的一个疾病的哈。
0: 是
1: 今天
0: 是，
1: 时间的关系，刘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就比如说这个腰椎间盘手术方式方法，我们医院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包括术后的一些这个恢复怎么样，后遗症怎么样，包括手术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这个这个技术哈，可能说的并不是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这儿也要这个号召大家，一个是重视腰椎的健康。如果说线下啊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已经挺长时间了哈，总想着能不能休息休息就好了。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拖了，
0: 对对对，
1: 可以到线下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骨科久病区找到刘主任哈，来线下说一说您的情况，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诊室在门诊的具体位置，也跟大家
0: 我
1: 说一说。
0: 是每周三的全天在
1: 嗯。
0: 这个门诊楼的206脊柱
1: 嗯，
0: 专家门诊出诊啊，每
1: 嗯
0: 周三，大家记住
1: 嗯嗯，
0: 每周三
1: 每周三哈，
0: 脊柱三门诊
1: 脊柱三门，
0: 206啊，
1: 对，
0: 专家门诊
1: 对，
0: 啊，
1: 可以
0: 对，
1: 找到刘洋刘主任哈。另外，刘主任，您也是在自己做一些这个新媒体的科普，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去让大家增长一些有关于这个
0: 好的，
1: 脊柱的这个健康
0: 对，
1: 问题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嗯，是叫什么名字呢？怎么去找到您呢？
0: 我的是脊柱，我的抖音号是脊柱外科刘医生
1: 嗯，
0: 啊，
1: 脊
0: 是，
1: 柱外科刘
0: 对
1: 医
0: 对
1: 生
0: 对，
1: 哈。
0: 欢迎大家关注，我也会不断的在这个我的抖音号去做一些这个脊柱疾病方面的科普，
1: 嗯嗯，没错。我们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虽然说挺磨人的哈，但是呢，它真的是可防、可治，而且可控的哈。一个要求让大家平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保护好。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科学治疗，这个积极的去进行治疗和预防才是最好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展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3: 走太行山高速半价游骑珊瑚活动开始啦！走太行山高速，享骑珊瑚景区5折门票，自驾畅游，山水相迎。即日起至6月30日，专为行驶太行山高速行寒段自驾车主打造的福利重磅来袭。凡驾驶车辆途经太行山高速的游客，从骑珊瑚收费站、林城南收费站下道，均可享受骑珊瑚景区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本次活动特别贴心，优惠力度不限人数，参与方式简单便捷。不论您驾驶的小型客车上乘坐几人，当您从太行山高速的骑珊瑚收费站或林城南收费站，

下道时，只需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索取对应您车上人数的专属打折卡，全车人员均可享受5折特惠，让您全家出游或朋友聚会更加省钱省心。出站后，您便可携带满载诚意的打折卡前往岐山湖景区售票处购票时，即可直接抵扣，立享半价优惠。太行山高速一路穿行于巍峨的太行山脉之间，自驾体验良好，抵达目的地岐山湖景区，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连绵群山相映成趣，千米古典长廊蜿蜒湖畔。您可以选择泛舟湖上登山远眺，或是在湖边露营野餐，尽可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时光。山水之旅优惠难得，立即发动引擎驶上太行山高速，开启您的太行奇湖自驾之旅吧。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2: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7:30到18: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新华南路小学，而今天呢是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那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同学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成长的话题，聊聊他们的六一儿童节。是的，今天的话是2026年的6月1号，也是我们小朋友哎共同的节日，我们在这儿的话也要祝全市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希望呢哎，各位家长朋友和孩子们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互动啊，和我们的三位小嘉宾一起来聊聊您的六一儿童节。 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文字互动，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就可以实时的互动，也可以实时的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电台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当中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在线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周一

0: 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少年悄悄话，成长路上与你同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小嘉宾，都是来自于我们邢台市新华南路小学。来，我们依次请出我们的三位同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5: 我是新华南路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孔德如。今天是六一，我们首先想祝愿所有小朋友童心闪闪，快乐无忧。
6: 我是新华南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刘一鸣，祝愿各位大朋友们万事顺心。
7: 我是新华南路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张佳宇，我愿大家日日开心，岁岁皆甜。
0: 看来三位同学都是有备而来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过节，我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但是呢，哎，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表达的时候可以放轻松，好不好？刚才第一位同学一出来的话，哇，像是在做演讲、做报告哈，不用这么紧张。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六一儿童节，孩子们，你们是五年级的小学生啊，今年六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愿望，或者今天白天是怎么过的呀？
5: 愿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就是想要在家里放松一天，然后买点零食。但是今天一回家就发现我妈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0: 哦，什么惊喜啊？
5: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露台，然后她在我们家的那个葡萄架下挂了一个秋千椅。
0: 哦，
5: 对，就是去年我想到去年是我不经意间给妈妈提过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说想要在葡萄架下挂一个秋千椅，但是妈妈一直没有答应，然后直到今天给我挂上了一个。
0: 哇，划重点，家里有露台，家里还有种过的葡萄啊，有葡萄架子，然后还给你整了一个秋千椅。天哪，这几个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啊。但是今天应该在家非常开心的度过，对不对？
5: 对，我这一天在秋千上可以吃雪糕，可以看书可以看风景。
0: 就是一个秋千打发了你。好，这是我们的孔德如。来，我们的下一位同学，你呢？你的六一有什么愿望啊？今天怎么过的？
6: 我的愿望是看一次周深的演唱会，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周深，也在十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与妈妈一起去天津看了一场演唱会，然后虽然今天没有演唱会也没有去成，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次会第二次见到周深。
0: 也就是说去年的时候你的心愿已经达成了。
6: 对，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现场看现场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6: 第一次去演唱会的话，就感觉演唱会在那个体育场非常大，然后在合唱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0: 那你最喜欢周深的哪首歌啊？
6: 我最喜欢周深的花开忘忧。
0: 哦，会唱吗？
6: 没
0: 事可以准备准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小小的年纪已经可以看演唱会了，这挺让人羡慕的啊。那我们先问问这位女生佳宇。
7: 就是我呢就喜欢做一些刺激的游乐项目，比如说这种过山车。
0: 今天玩了吗？
7: 没有，因为就是周一虽然是我们儿童的节日，放了一天假，但是家长不放假。
0: 哇，说了一句残酷的事实。哦，就是因为家长不放假，所以说你们今天放假了，在家就是也是待了一天。
6: 对，
0: 没出去玩。
6: 没有，没有。

那也些许的遗憾，但是我觉得你们并不跟其他的小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你们起码的话能代表新华南路小学来做节目，是不是？所以说的话，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哎，你们今年，尤其是今天这个特别的。

0: 然后特别的开心啊。我们的艺名的话，看演唱会啊，虽然说今年的话才过去一半，我觉得下半年还有机会，或者我觉得哎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欣赏一些别的这个演唱会也不错哈。总之呢，我觉得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孩子们努力的空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现在六一也好，或者是日常也好，你们都喜欢玩什么呀？能跟大家分享吗？就是今天你看，你们会今天放假，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会选择跟小伙伴们、跟同学们一块约着出去玩吗？会吗？
1: 有时可能会。
0: 啊。就是有时是什么时候？
2: 就是到跟自己的朋友有个共同的时间点的时候。
1: 对，
0: 那今天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点儿吗？没提前约好，没想好去哪儿。
1: 确实。
0: 哎，那如果要是让你们提前规划的话，你们最喜欢跟同学们玩什么呀？
3: 我觉得可以跟同学们去来到一个商场，然后呢，然后大
0: 逛
3: 家，
0: 街呀？
3: 对啊，然后大家会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可以买。就是去一家店，然后买，都买，一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哦，这是艺名，原来艺名最大的爱好是消费，逛街。刚才孔德如说的时候，我也想笑，他就是一吃货，秋千椅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坐上去吃。那问问女生的佳宇呢？
2: 女孩嘛，就肯定也是喜欢逛街的，然后呢，就想着。等我和我的朋友再大一点儿，可以在商场里玩躲猫猫。
0: 商场里躲猫猫，
2: 就
3: 对，
2: 是，
3: 就是给一个规定范围，然后呢，一个人抓，然后不停时间会给一些线索，然后去找。
0: 就像是这个综艺节目一样，是吗？
3: 对对，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年龄还不到，等，比如到青少年的时候再去玩比较。
0: 哟，那你认为的青少年这年龄到了是几岁啊？
2: 十二岁以上
3: 对，十二岁以上初中
0: 吧？
3: 吧，
0: 这还是有规划的。
1: 初高中的时候算是青
3: 对，
1: 少年。
0: 那一个残酷的事实的话，等你初高中，你还有时间吗？
3: 可以到
1: 还
3: 假
1: 是
3: 期玩，
2: 假
1: 期
2: 假
1: 放
2: 期。
1: 假。
0: 好了，对，我不能打击你们的积极性 啊。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今天已经接近于傍晚了，有没有想好今天我们上完节目之后的话，要怎么来庆祝一下？或者是来怎么来度过一
2: 哎
0: 下？
2: 呦，就是在这个刚才，就是刘一鸣他提出了，他妈妈就是想今天晚上这个节目过后，我们三个如果有时间，可以
1: 去
2: 去
1: 小
2: 小吃
1: 吃街，
2: 街，
0: 小吃街，
1: 对，就是那个
2: 中
1: 东
2: 美
1: 北世
2: 新
1: 纪城。
0: 城。哦，好，好，猝不及防的广告啊！哦，就是还是。大家一块儿聚一聚，吃吃小吃。
3: 对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那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呀？就是这小食、小吃、小零食都可以。
2: 我的话就是喜欢任何土豆的制品。
0: 土豆的制品，哦，
1: 我喜欢那个山药片儿，
0: 山药，
1: 对，这个现炸的那个山药片儿。
0: 还得是现炸的。艺名呢？
3: 我喜欢吃那种就是刚出锅的烧饼，然后上面夹一些。就是放一些那种
2: 火腿肠，
3: 孜然粉，然后一切就会特别好吃。
0: 看看，孩子们呐，回头了以后，我觉得首先要跟家长说一说。我觉得有很多的美食，你们说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我们都要掉眼泪了。这个喜欢吃土豆，那喜欢吃山药，那孩子这喜欢吃烧饼。哎呀，哎，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过，比方说外地的同学或者小伙伴，如果有一天，哎，跟你们问了说，哎，咱们邢台的话有什么样的美食啊？你们会怎么给他们推荐？艺名你不会推荐烧饼吧？就是咱们邢台的美食，你们都知道有什么呀？
2: 大锅菜。
0: 大锅菜。
3: 对，然后呢，会推荐这边的一些特产。比如苹果，邢台的苹果都是脆甜脆甜的。
0: 哎，不
3: 比如
0: 错。
3: 一些板栗，板栗是软糯香甜的，
0: 哎呦，你看这词儿用的还
2: 挺好。
0: 啊，那孔德如呢？
1: 邢
0: 你可是一吃货吧？我觉得啊，
1: 台，
0: 你想半天。
2: 但是人家狂吃不胖。
0: 哦，他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你们现在还小呢，是不是？想好了吗？
3: 邢
0: 就是要推荐邢台什么美食啊？
3: 来一个
0: 太
3: 面
0: 多
3: 食，
0: 了，烧饼，加个辣条，

0: 实在不行加两袋儿。对，好吃的有很多。我觉得今天的话，确实应该可以让你们就是
1: 现在一下
2: 想放纵一些，
0: 对，就是可以稍微的放纵一点。那平时的话，爸爸妈妈管你们严吗？比方说在吃上面，
2: 吃上面、
3: 会管，
1: 会管，就是在家里吃，
4: 会管，但是不是很严，不是特别严，
0: 就
4: 是，但
0: 是
4: 也会管
0: 啊。那除了吃的话，爸爸妈妈还在哪方面就是会对你们有一些严格的要求？
4: 电子产品，
0: 电子产品，
1: 而且就是在写作业的时候，就专心写，啥也不能干，吃不能吃，然后最多就上一下厕所喝一下水，其他啥也不能干，
2: 顶多发个呆。
1: 对，
0: 那你听起来好像有点不服气的感觉。就得我得吃了一口烧饼，我再做一个题。对，这我觉得是基本的，你们应该能理解吧？
2: 能
1: 能、
0: 啊、
1: 这样要专心一点。
0: 对对对，就是要专注，就是咱们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对吧？写作业呢就是写作业，学习就是学习，玩呢就是玩。
1: 对，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问孩子们就是会玩什么？作为主持人好，作为老师来说的话，我们特别建议孩子们会玩才会学，然后你会学，相应的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玩。有的同学啊，学也没学好，玩也玩不会，所以说就感觉哎呀，时间被虚度了，是不是？那说到
4: 家长也经常说，学习就是学习，不要想玩，玩的时候也不要想学习，就是干什么事就专注干什么事。
0: 哦，你这口气是爸爸的口气还是妈妈的口气啊？
4: 我姥爷经常这么跟我说。
0: 哦，你姥爷的口气啊？
4: 对。
0: 你看这个。很细微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了。好，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让我们的三位同学可以表现表现啊，问一下三位同学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也可以跟大家聊聊。
4: 我比较喜欢，我兴趣爱好还挺多的，就是喜欢朗诵、主持、打篮球、爬山，这些都是我的兴趣爱好，但是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朗诵。
0: 哦，朗诵。
4: 对，
0: 比方说喜欢什么类型的朗诵啊？是古诗词还是散文
2: 还是爱国的一些？
4: 我都朗诵过，我都比较喜欢。
0: 哦，
4: 其中古诗词我还是挺喜欢的，我从小就喜欢读读背背这些古诗词。
0: 那如果现在让你来一首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
4: 《岳阳楼记》，因为这篇它算是一个那个看图写画，古代范仲淹写的一个比较牛的看图写画。
0: 好，哇，吓了我一跳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孔德如给大家朗诵一小段，好不好？
4: 行。
0: 好，
4: 那我就朗诵一段心情比较愉快的这个。
0: 好，哇，这你得收着点啊，我发现你的中气还是挺足的。来，准备好啊，开始。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掌声。
4: 谢谢。
0: 哎，对，不错不错啊，你看整个的状态的话一下子就提起来了。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你在朗诵的时候会看向我，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镜头在正前方。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欣赏着你刚才的朗诵。好，真的不错啊，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可期。那孔德如对于未来的话有什么计划吗？以后要不要跟我成为同事啊？
1: 我是觉得我是想走这个文化类，我想走文化类。
0: 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我自作多情好吗？哎，这我自作多情了啊。你看看，哎，这我们都抛出了橄榄枝拒绝了我们，好吧，那就祝你文化成绩学得越来越好。好，开玩笑了。来，我们也希望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话可以坚持下去，对不对？好，来我们下一位同学一鸣。
1: 我比较喜欢运动类，这一方面，比如打乒乓球，

0: 踢足球，
1: 踢足球，然后游泳，跑步，
2: 哟，爱好这么多，
1: 然后等等，就是竞技类这种，竞技类这种运动，
2: 最拿手的是什么？
1: 最拿手的乒乓球吧。
2: 啊，有没有什么战绩？
1: 没有，就是平常会跟爸爸和就是一些同学特别厉害的同学一块对打，
2: 切磋切磋，
1: 对，切磋。
2: 嗯，好，不错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孩子们应该啊就可以多多的参与啊。从你们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就接触，对吧？好，那佳宇呢？
3: 我喜欢弹钢琴，就是我从比较小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学钢琴了，现在已经弹到十级了。
2: 啊，十级。这是一个最高的等级是吗？
3: 算是吧。
2: 那未来呢？未来也有什么打算吗？
3: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小，做不了那么大的打算还能。
2: 就是对于钢琴来说的话，是爸爸妈妈希望你学还是你自己喜欢的？
3: 就是我妈妈比较希望我学，然后呢我也就是比较喜欢。
2: 哦，就是现在还是停留在喜欢的这个阶段，还没有说把它产生一个更加热爱的那种情绪。
3: 就有一点点了
2: 啊，一点点，好，那就一点点再来吧。啊，慢慢来。好，那我觉得在我们新华南路小学，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孩子也都是多才多艺啊，大家呢也希望在这个小学阶段，哎，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时光。当然我们也希望，哎，有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聊一聊你们的六一儿童节，因为今天真的是很有意义。我们也希望呢这个2026年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因为我们的节目，哎，因为我们的三位嘉宾啊，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节日的快乐。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稍事休息一下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时间我们继续回来，那也跟大家呢继续来聊聊孩子们的成长话题。好，一会儿见。
4: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5: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6: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5: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5: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16: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17: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16: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5: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6: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0: 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0: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0: 少年悄悄话，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现在呢我们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新华南路小学，而今天周一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的话，是我们新华南路小学5年级的三位同学啊。我们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呢是孔德如，来啊，还有一位刘一鸣，以及我们的张佳宇。好，那你们就先别说了，那我就继续。那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同学们呢也可以跟我们的三位啊小嘉宾的话一块儿呢来畅聊一下，哎，你们的六一儿童节。因为今天的话确实非常的特别，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大家的声音，也可以呢跟我们的三位嘉宾的话来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分别是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100%郭涛，或者呢，您可以现在的话通过呢视频号也可以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搜索的是我看行885，都可以在线来点赞收看。好了，那说到了六一，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跟同学们聊。那接下来的话要聊一个开心的事儿和一个不开心的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希望啊，这个在小学阶段，哎，过得无忧无虑。但是孩子们一定会有你们成长的烦恼，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的话请三位小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你们现在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吗？
4: 有。
3: 刚才实际上在这个放广告时间的时候，佳宇已经迫不及待要跟大家说了，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你们现在最苦恼什么呀？
5: 孔德如先说吧。
3: 啊，为什么要让孔德如先说？
5: 因为那个事情就是这样来的。
3: 好，三个人已经商量好了哈，那来吧，小孔同学。
4: 每次我妈妈带我出去，她都会带着她那时候会发现美的眼睛，每次
3: 啊。
4: 就连那个上学放学那几分钟他也不放过，比如他每次让我看太阳，从冬天看到夏天，从早上看到晚上，从颜色、光亮、角度来让我来看这个太阳。
3: 哦，那眼睛不疼吗？
4: 尤其是他教美术的，尤其是他教美术的，每次都说那个颜色，他今天说什么这是大红色，昨天说这是橙红色，天天在说这是什么这红加点儿橘红。
3: 好嘛，妈妈是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给你分析颜色。那当然我要问一句了，那你喜欢美术吗？
4: 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有一点喜欢。
3: 啊，看看有一点，这情绪立刻就荡下来了，发现没有？就是刚才吐槽的时候，这声多高啊！一说的有一点吧，确实，我觉得你要对美术的话有点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悟性，对不对？啊，那你看过之后呢，有跟妈妈分享什么吗？
4: 其实我觉得。让我发现一些别人发不现的这种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但是每次说完这个之后都得加上一句，你看这不有写作素材了。
3: 然后最后的话都要落在就是回家要不写篇日记吧，要不就写篇作文吧，
5: 落在纸上。
4: 对
3: 啊，这是你不喜欢的。
4: 嗯
3: 啊，就是最终的话实际上是不想写，下次你可以用说的方式，是不是啊？好，这是，哎呀，这只是说说妈妈，我觉得作为这个专业的角度，我觉得还好。还有什么吗？
4: 他还总是套路我压岁钱。
3: 啊？什么？
4: 就是
5: 压岁钱，
4: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你这个压岁钱我不动啊，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但是但是他有时候会跟我说，我告诉你一个这个赚钱的方法，你用这个1500元报一个写字班，到时候上完之后每周返还100块钱，返还20周。说，但是这个返还也是有要求，得让自己上完之后写一篇这个对照的这个字，然后。
3: 就是说一千到一万都要写。
4: 那合格就

0: 格就返还，不合格就不返还。
1: 哦、
0: 我想这可行，还能赚500块钱。然后呢，自己写的自己应该可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肯定都猜到了。
1: 啊，就是你感觉你妈在套路你。
0: 嗯。
1: 那这也你心甘情愿啊。是吧？啊，这也确实也为了你好，我相信你也理解。
0: 我知道
1: 啊，但是那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你比方说，我这个压岁钱，我今年是有安排的。哎，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妈妈说说啊？
0: 没有说过这个，
1: 没说过，
0: 没说过。
1: 哦，也许你们家呢，我跟你说，那个秋千椅的话，就是用你压岁钱买的。
0: 我压岁钱在我这儿放着呢，
1: 在你这儿放着，赶紧回家数数去。完了，心凉了一截儿。突然之间，孔德如说：“啊，立刻那个秋千椅不香了。
2: ”零食也不香了。
1: 零食也不香了。啊，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样，小孔啊，我教给你方法。回去了以后，你就跟你妈说，压岁钱呢，你该套路套路，但是你要想办法，确实用你的实际行动把钱挣回来。
2: 嗯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得动动脑筋。啊。
0: 我觉得我妈这个也是。有他的这个想法的，他肯定是觉得想要想要锻炼我这个，自己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嗯，是的。好，那说说艺名吧，你来。
3: 嗯，我有两个比较记忆犹深的烦恼。
1: 嗯。
3: 第一个就是每次就是比如出去玩儿、
1: 嗯，
3: 出去玩儿，然后呢，比如到一个景点啊，就是我的妈妈就是会给我拍照片。
1: 嗯，这不挺好的吗？
3: 可是我这个人吧，就是不喜欢照片，我就不喜欢让妈妈给我拍照片。我就
1: 孩子们呐，你们这些话说出来，就让爸爸妈妈真的是情何以堪呐！啊，妈妈是一个那么爱拍照的人，然后结果你这么讨厌拍照。
3: 然后那个，我就喜欢跟我的小伙伴们，然后呢，可以逛一逛博物馆，
1: 啊、
3: 然后逛一逛景点。
1: 嗯。
3: 但是我的妈就会在一个大照片上给我拍个照。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呀、啊，就是会感到一些烦恼。
1: 为什么？为什么不喜欢拍照啊？你会觉得是麻烦，还是说是自己形象焦虑会有吗？
2: 哎，可能就是拍的时间有点长。
1: 拍的时间长啊？
3: 对
0: 对、
1: 嗯、
0: 对
3: 对，就是、
1: 啊。那你完全可以跟你妈妈商量，你说好，给你30秒的时间给我拍完，对不对？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妈妈也能理解，是不是？你不能完全拒绝，我觉得拍照这个本身也是一件好事，给你记录你的成长啊，对不对？
3: 嗯
1: 啊，下次以后跟妈妈这么说啊。
3: 行行
1: 啊。还有什么烦恼的事？
3: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班里是英语课代表。
1: 嗯，
3: 然后呢每周五是晨读英语时间，然后我就会就是管大家，就是管制纪律。然后比如有一些同学会调皮捣蛋，然后就是故意
1: 被一个同龄的人说调皮捣蛋，
3: 故意扰乱秩序，就是会当众说话，然后呢那个、
1: 啊、
3: 而且有时候会大声的说、
1: 嗯、说重点，
3: 然后呢那个我说他了他也不听。
1: 哦，就是你的烦恼是你已经尽力的再去维持这个纪律，
3: 对，
1: 但是同学们并不听你的，
3: 对，
1: 并没有完成，并没有照做，
3: 对。
1: 啊，那这个的话我是觉得，哎呀，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班主任反映反映、啊、因为这个的话就要看到具体班里的具体情况了，也许你的同学现在正在听节目呢、啊、好，刘一鸣既然上节目来吐槽我们，下次还不听。你想是不是啊？这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你们现在还小，有的时候的话可以跟同学们之间商量，
3: 嗯，
1: 沟通交流，是吧？然后才能够，这个时候就要看看你如何的能够把控好你的这个管理能力，是不是？这也是一种特别特别要求很高的一个锻炼啊。好，我们听听女孩的佳宇。
2: 嗯，其实拍照也是一点，我
1: 妈你也不爱拍照？
2: 不是，就是我妈让我给她拍照。
1: 哦哦，就是你的烦恼是你妈让你给她拍照。
2: 每次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拍的还好啊，
1: 嗯，
2: 给我妈一看，哎呀，这天空留的太多了，地面留的太多了，你看这个脚都没露出来。
1: 啊，这我也能理解。你想想，姿势都摆好了，结果你拍了以后拍了半个脑袋。那我这多生气啊，是不是？我的姿势都摆好了，你这没关系，孩子，这个的话可以慢慢的学。

0: 啊，只不过让你妈，你就可以你多摆一会儿，哎，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
1: 然后选最好的，对，选一个最好的。
0: 哎呀，今天还好啊，不是周末。我在想，如果六一儿童节赶上周末的话，你们是开心呢，还是烦恼啊？跟爸爸妈妈出去玩吧，这个因为拍照，那个也因为拍照。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事儿啊。佳宇还有没有什么？
1: 就是我比较喜欢看，一套小说，但是我爸妈就，怕我太沉迷进去影响学习，然后还怕里面有些不好的东西影响我的身心健康，还怕我的眼睛视力会有些问题。
0: 啊，就这么多怕，左怕右怕，那你自己呢？你自己？
1: 我特别特别喜欢那部小说，现在还在等更新。
0: 哦，那方便说是什么类型的吗？
1: 就是跟动物有关的猫武士，
2: 猫小猫小九猫小天，
1: 不是那个，是那个猫武士，一个艾琳亨特写的
0: 哦，它是小说还是漫画？
1: 小说，
0: 它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啊？是那个一个猫的故事？
1: 就是森林里就是有很多个猫族的一个群族，
0: 哦。
1: 然后他们互相争辩，然后生存。
0: 哦，就猫会说话。
1: 可以
2: 差
1: 这
2: 不
1: 样理
2: 多，
1: 解，
2: 童话里的小说，差不
0: 哦，
2: 多。
0: 这个我觉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呀。那就是爸爸妈妈担心的是什
1: 担心我会沉迷，
2: 对，
1: 然
2: 然
1: 后
2: 后
1: 影
2: 有一
1: 响
2: 些
1: 学习。
2: 书就是里边的内容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是等于有些书是开卷有益，有一些书就是
3: 有
2: 开
3: 些就
2: 卷
3: 是开卷
2: 不
3: 未
2: 是，
3: 必有
2: 未必
3: 益。
2: 有益。
0: 哎，那能让你们分析出来的话，我是觉得那你们也是有辨别能力的呀。那既然有辨别能力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跟家长去沟通，让他们少一点担心，是不是？啊，确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话肯定是有这个必要，他担心是有必要的，因为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但是下一次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把你喜欢的跟家长分享，让他们看一看，也许是不是他们就放心了呀？啊。好，这也是你看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喜好，也会有不同的烦恼。那成长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你们现在或者说是给你们一个权利，也是一个六一的一个愿望也好，或者可以实现的一件事儿也好，你们会想让哪件事儿梦想成真？有没有？
1: 有。
0: 好，佳宇，你来说。
1: 我想让我们班整体学习能力强一些。
0: 啊，又是学习啊，让你们整个班学习能力更上一层楼。哦，那更上一层楼，然后呢？哎，这个愿望很重要哦。啊，就是这个愿望，也许它就能实现。所以说的话，我们想想，你要珍惜这个愿望。还有没有别的？
1: 没了。
0: 好，这是让全班同学，这个我觉得可以交给你，交给全班每一个同学，交给老师都可以完成，好不好？好，两位男生呢？
3: 我希望我们班的体育能力更加，
0: 啊，
3: 更加
0: 体育
3: 提高。
0: 啊，这话我觉得特别像艺名说呀，他不是运动健将吗？
1: 那所以他们班就不用担心体育呀。
0: 哦，就他们班整体体育水平都很高。
3: 不过老师，其实我们班
0: 啊，
3: 每次活动都是第三，他们班每次活动都是第四。
1: 对。
0: 好，当众还有这个
1: 吐槽。
0: 拆台的人，很好啊。那一鸣呢？你有什么愿
2: 我
0: 望
2: 有
0: 吗？
2: 两个比较想完成的愿望。
0: 两个，
2: 对。
0: 那好吧，先允许你说一个。
2: 行，第一个就是希望和我的好朋友们，就是我们一个团儿，然后去契合踢一场足球比赛。
0: 哦，踢一场足球比赛，我觉得可以。这个愿望我觉得还是可以实现的，对不对？周末应该也可以安排哈。
2: 对，但是有些就是周六会有课，周六周
0: 哦，
2: 日都有课，然后呢，
0: 就是你们这个小伙伴聚不到一起。
2: 对，聚不到一起，发生这件事有很多次了，但是正好到周一班上午会没有课，因为平时是上学的时间，我觉得可以踢一场球来庆祝一下。
0: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同学之间的话，确实要好好的规划规划。尤其这个事儿，确实你们现在还小，就需要家长的话，他们支持。对不对？好，那说说第二个吧。
2: 第二个，我希望是我们班的男生更加强壮一点，然后让我们的女生，然后呢，体育更加好一点。
0: 哦，我还以为让男生强壮点，让女生。

0: 柔弱一点的。
1: 来个英雄救美。
2: 比如我们学校每次体育节都会有一个拔河比赛。
1: 我这个
2: 拔河比赛呢，三四班永远都是第一第二。
0: 哦，
2: 原来他们班是
1: 前年
2: 老二，这位是拿了第一。
0: 谁啊？你说佳宇班吗？
1: 嗯。
0: 哦，那为什么这次拿第一啊？
1: 就是以前不是一直被压着吗？只能拿个第二，然后这次卯了一股劲儿。
0: 啊。
1: 然后拿了个第一，第一个第一，从三年级开始就没拿过第一。
0: 这个就是拔河。那说到这儿的话，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拔河它是需要技巧的呀？
2: 是
0: 有研究过战术吗？
3: 往后坐，然后
2: 往后坐，就是不能就是不能用傻力气，得就是全
0: 巧劲儿，
2: 对，得用巧劲儿，用身体往后往后。
0: 那这么说的话，一鸣啊，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你也挺瘦的。
1: 他身板可能就比较小
0: 啊，精瘦啊。那这个拔河当中，我觉得你也挺吃亏的啊。
2: 我一般不参加。
0: 哦，说了半天你不参加。哦，我终于知道一鸣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愿。他说男生可以再强壮一点，女生的体育再好一点，实际上默默的就是括号里面说，嗯，想对我说，就是对自己说。你是说给自己听的。
2: 然后女生就是体育课，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会就是比如有不舒服的可以去休息，然后呢去抄一些语文的东西，
1: 嗯，
2: 不能一节体育课一直在写作业吧，就是白费了。
0: 啊，这个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些男生和女生
2: 不想上体育，
3: 不是，
2: 就是身体有
3: 身体有不适
0: 、
3: 然后就在旁边可以写会儿作业，就不上体育课了。
0: 他既然身体不舒服了，为什么还要写作业呢？
1: 体育老师要求的，
2: 对。
1: 要我不让请假，
0: 不用悄悄的说，真的，我们现在都听到了。
2: 然后就是发现，休息的，一般是没有男生的，女生的一大半走了。
0: 哦，
3: 一大半，
2: 嗯，对，
3: 这么多。
0: 那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吗？
2: 一般一次为十个左右。
3: 啊，
1: 这么多，
3: 在我们班最多一两个呀。
2: 然后那个就有三个同学，就是一般每次都会，
0: 嗯，
2: 然后我们老师就开始打电话了。
0: 那我觉得出现这个情况的孩子，那可真是一个信号了啊！那马上给老师得给学校的这个领导得反映反映。
2: 对，而且是，
0: 嗯，
2: 比如公众比赛，
0: 嗯，
2: 男生都非常使力气，
0: 嗯，
2: 都非常加把劲儿，
0: 嗯，
2: 女生呢，还没事儿。
0: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刘一鸣同学，你还打算回班吗？我感觉你对你们班的女生吐槽的还挺多，而且这一伤一大片啊。这个你回去了以后跟同学再好好的这个
1: 聊一聊
0: 聊一聊，
1: 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安全。
3: 你一定要解释一下。
0: 哎呀，真的是童言童语啊，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童真童趣啊。刚才你们也分享了在学校当中这些开心的事儿哈，体育节啊，运动会啊，哎，包括我觉得在你们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就希望你们真的可以记录下来啊。你像小孔啊，回去了以后写日记啊。这把今天上节目的感受写一篇800字的作文
1: 啊。这么多，我还没写过这么多的。
0: 没写过呀？
2: 没有写过。
0: 哦，那就600字，那就600字吧。
2: 600字也挺
0: 多的。嗯，对，突然之间今天吃的饭都不香了。
3: 我觉得800字可以。
0: 哦，好，嗯，看男子汉有志气，
1: 然后让你妈妈再监督你一下，别写那么长时间了啊。
0: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那三位同学最后的话，有什么话想对小朋友说？
1: 嗯，还是在这里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吧。
0: 嗯，
1: 然后珍惜一下童年时光。
0: 好，珍惜童年时光。嗯，
3: 希望大家遇到烦恼的事儿，比如不开心的，告诉家长，告诉老师，告诉朋友。
0: 嗯，
3: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睡一觉忘记他，不要让坏情绪伴随自己左右。
0: 嗯，好。
2: 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是不要把自己再当。

0: 作一个笼子里，就是特别拘束自己一样。
1: 哦。
0: 然后，比如他像遇到烦恼，就说：“对的，烦恼说拜。”
1: 哎，我们本来想最后都让你们两个同学、三个同学一块唱一下《小美满》呢，准备好了吗？
2: 老师，我不会唱，是他们
3: 没
2: 俩
3: 事
2: 的节
3: 儿，
2: 目。
3: 没事，跟着唱一点也
1: 好，
3: 可
1: 那
3: 以。
1: 就快，我们还有几秒钟的时间，来，我们唱几句啊！我们欢迎一下，来，预备，走。
0: 你。

0: 享。
1: 好，不好意思，时间的关系只能到这儿了。那各位同学，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好，谢谢你们来参与节目，
2: 拜拜，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5: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6: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5: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

0: 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7: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

0: 好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 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三十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3: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2: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5: 一亩集合，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14: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1: 独库公路
2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

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

0: 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4: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

0: 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系列报道。四，市政升级暖民心，城市美好更宜居。
6: 小孙早恋起富民大产业。
5: 机场大道提质升级换新颜，畅美通途迎宾客。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城管部门聚焦道路、排水、公厕等民生设施，在细节处精准发力，把惠民生真正落到实处，摊铺机匀速推进，滚烫的沥青均匀铺开。在仁泽区昌平路与污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路面铺设，不只是地下管网的换新，路面、人行道、路灯、绿化等也将得到同步提升。一条路的改造带动的是整条街市政设施的全面升级。仁泽区居民陈硕阳：
7: 以后下雨也不用担心积水断浇了，清理踏实多了。
5: 仁泽区住建局市政科科长王雪鹏：
8: 下一步我们还要对全区的市政设施来一次系统排查，哪里有短板补哪儿，哪里不配套我们就改哪儿，从管网到道路，从路灯到绿化，一个一个项目推，一条街一条街提升，让老百姓看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变化。
5: 仁泽区昌平路的蜕变是全市设施维护惠民

0: 生得一个缩影。聚焦群众脚下的安全，市城管部门集中处置全北大街、钢铁路、大通街等道路病害4.8万平方米，维修更换破损警距3832处，让道路更平整，出行更安心。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信都道路所班长邢斌：
1: 我们持续加大了路面的巡查频次，然后以便及时排查到道路坑洼及破损等问题，做到快速登记、即刻修缮，用心守护市民的出行安全，确保道路的通畅。
0: 夜晚回家的路同样被放在心上，市政维护部门建立一日一巡、即坏即修运维机制。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累计修复各类照明亮化灯具2144盏，处置线路、配电箱等各类设施故障1607处，用心用情点亮百姓回家路。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路灯所班长冯庆雷：
2: 我们坚持常态化巡回排查，向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全域覆盖，发现故障第一时间安排人员维修，确保亮灯率始终保持标准以上，为群众夜间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0: 汛期将至，排水通畅关系千家万户，城管部门立足防大汛、排积水、保畅通，在5月初就已全面完成市区收水口清涛工作，每次降雨后持续开展2次精细化清理，持续畅通城市排水脉络。目前已累计清涛收水口1.6万余处，疏通管网292米。市城管局市政管理科刘仁杰：
3: 我们建立了回头看的复查机制，一旦发现收水口内再次出现淤积问题，立即处置，最大限度减少路面积水，切实保障广大市民雨天出行安全。
0: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对标旅游公厕服务标准，城管部门落实定人定岗保洁制度。今年以来，已对107座公厕的破损设施进行整修。市民郭红彩：
4: 现在街头巷尾的公厕地面都挺干净的，也没异味，该有的设施都能正常使用，挺方便的。
0: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城匪所副所长曹淑芳：
5: 对破坏设施发现一处整修一处，做到设施完好、环境整洁、无明显异味，同时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即知即改，让公厕真正成为展现城市服务水平的文明窗口。
0: 一条条平整的道路，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一排排畅通的收水口，一座座干净的公厕，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实在的民生答卷，让城市美好更宜居。
6: 6月1号，由信都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弘扬抗大精神、传承熔炉火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活动举行。魏吉平、邱文双、宁诚信、郑义德、钱丽霞等军地领导、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出席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抗大首长、学员后人代表、同行馆、研究会、校友会、院校代表以及党史专家等参加活动。据悉，1940年至1943年，抗大总校曾在信都区江水镇办学2年0.3个月。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抗大精神传承和弘扬，深化文旅融合，打造以披抗大为名的场景与载体，为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0: 小小酸枣浑身是宝，既是绿水青山的生态卫士，更是百姓致富的金果果。在信都区，酸枣从山坡田间走到现代化车间，不仅串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叫响了行枣人的道地品牌。在信都区西黄村镇东川口村的省级科普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在地里种植行酸系列优良品种苗。作为行业公认的道地药材行枣仁核心产地，这里的浅山丘陵区干旱少雨，却格外适宜野生酸枣生长。目前该基地辐射的种植面积累计已超过5万亩，不仅覆盖本地，还吸引着山西、山东、新疆等地的客户前来引种扩繁。邢台满山红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国强：
7: 我们所有的酸枣品种是丰产品种，酸枣仁粒大饱满，色泽亮丽，

0: 我们干的是一份美美的事业，不光能让社区生态更美，也能帮助种植户过上更甜美的日子。
1: 在东川口基地的带动下，信徒区北小庄、杨范、黄四等乡镇同步推开酸草种植和野生抚育工作，推动酸草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年产值已逐步增长到3.75亿元。信徒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华丽静：
2: 目前全区酸枣总面积已达19.4万亩，建成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6个，靠酸枣增收的农户达到1.57万户。
1: 在信徒区国氏扁鹊中医药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深耕酸枣人参加工领域，目前拥有饮品、保健助眠、健康食品等全品项20余种产品。国氏扁鹊集团总裁田红玲：
3: 我们呢已经开发出了这个国氏扁鹊这个品牌系列的酸枣仁口服液啊、酸枣汁儿啊、酸枣仁儿啊等等系列的这个全产品，覆盖了保健食品、传统这个滋补、抗氧文旅等多个领域，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那个全国多地市场。
1: 在此基础上，国氏扁鹊集团还聚焦产学研合作，先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邢台学院等科研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协同开展酸枣功能性产品研发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推动酸枣产品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方向迈进。国氏扁鹊集团总裁田红玲：
3: 今年呢，我们新推出了这个酸枣仁人参水，后续呢，我们将这个持续的深化与龙头制药企业的合作和对接，持续做大做强酸枣的深加工产业，不断提升醒枣仁市场竞争力。
1: 放眼全区，信徒区累计已有40余家企业抱团发展，开发出酸枣汁、酸枣花蜜、酸枣核手串等30余种产品，注册运营品牌20余个。一条从育种、种植、加工、销售到抗氧文旅的全产业链体系正加速形成。信徒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华丽静：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通过种植规模化、产品多元化、营销品牌化，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擦亮醒枣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日，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提升工程全面完工，这条通往邢台大连机场的核心通道以全新的路况和景观形象成为邢台公路养护的样板标杆。今年以来，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对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实施大规模全面提升工程，聚焦路面、交通设施、绿化景观、附属设施4大板块，全方位提档升级，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养护部部长陆浩：
5: 在路面工程方面，我们铺设新的沥青路面，使路面更为的平整。在交通设施的方面，我们重新施化标志标线，使其更为清晰醒目。在绿化景观方面，我们栽植补植绿树花草，修整边坡，绿化层次更加的丰富。在附属设施方面，我们对道路两侧路缘石和便道进行了修葺，使出行环境更为的可靠。
4: 如今这条路段一路坦途，行车顺畅，作为全市公路养护的样板路段，这里着力打造连续可观赏的绿化区域，形成四季有景、步步如画的景观效果，不仅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更擦亮了邢台对外展示的窗口名片。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养护部部长陆浩：
5: 省道 S243 邢台市机场路段的提升改造，既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助力临空经济发展的关键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道路管养工作，确保道路长期保持畅美状态，为市民出行和邢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6月1号是6.1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幸福追梦。市育才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劳动力心智养正庆6.1劳动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同学们有的体验扎炊烛、穿篦子、编蒜辫等传统农家手艺，有的和家长配合洗菜备料、果蔬摆盘、制作面点。

0: 人美食。大家在劳作中体会劳动乐趣，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中喜迎六一儿童节。仁泽区临溪县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学校师生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展现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宁晋县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科学兴趣与创新潜能。南河区举行“时光正好，筑梦幸福”十岁成长礼活动，同学们重温成长点滴，聆听师长寄语。
1: 5月31号，2026年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市直单位企业组第一阶段决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激烈比拼，中鼎集团队力克群雄夺得冠军，市机关后勤队、市住建队分获亚季军。赛事以甜蜜全程、篮球争霸为主题，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健康融合发展新路径，将赛场延伸至城市文旅地标、商圈与健康生活场景，成为展示城市魅力、激活城市消费、倡导全民健身的亮丽名片。
0: 正在邢台博物馆展出的《彩墨生辉古壁乾坤》河北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自4月8号开展以来，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精湛的艺术呈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满足公众的观展需求，经主办方、承办方共同研究，决定将展期延长至6月13号。展览地点不变，位于邢台博物馆 B3、B4 交流展厅，仍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下面播送5月3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经开区 5.7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信都区 6.11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内丘县 6.2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临城县 6.3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 6.43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仁泽区 8.4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沙河市 7.9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南河区 7.9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百乡县 7.8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龙窑县 7.6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

0: 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未 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5: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9: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9: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9: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4: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9: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5: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

0: 江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三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 独库公路
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

0: 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4: 哎，你好，你咨询葬礼人去世卡里的钱如何支取的问题。信财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人家给我解释挺清楚，我们已经去那儿问了。就是我们找找那个啥，然后呢去办理就行了，跟我们说挺清楚的。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本人生病了，去不了银行，然后银行卡密码也忘了，家里人能不能把钱支取出来这个问题，现在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说了说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的啥？就是那个人家能上门核实。
4: 提供上门服务是吗？
5: 是是是。
4: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了没了，挺好的挺好。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公司账户长时间不用，现在不能转账的问题，信财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就是说让我去做一下那个，可能是长时间不用，所以那个户给就是状态变成那个非正常的账户了，让我直接去激活一下就行。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有逾期的记录能不能贷款的问题，信贷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我到时候得具体带着我的资料再去网点再去看看。
4: 行，好的。
3: 嗯嗯，
4: 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

0: 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

0: 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的副的同志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宋志亮同志。宋营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对于我市的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等方面工作和住建系统的航风建设，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再次欢迎您，宋营长。那么在今天随同宋营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徐永兵，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国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王炳文。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进行全媒体直播。如果说您在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宋营长，那么住建部呢近年来连续2次在我市举办好房子现场会哈，那么我市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的工作有哪些特色和亮点，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主持人。自国家首次提出全国建设好房子以来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体推进、一体安排、一体部署。我市住建系统认真落实好房子建设系列部署要求，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好房子政策体系，聚焦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目标。2025年11月我们制定出台了邢台市支持好房子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好房子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培育行业标杆，2025年5月启动全城好房推广活动，参加项目需依按时交房、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项目规范。

0: 为核心承诺，为购房者吃下定心丸。目前啊，已有37个全城好房项目纳入清单，成功打造出一批高品质的住宅样板。住建部啊，为此啊，连续两年在我市召开现场会，全国多个城市来我市学习交流，我市好房子经验持续推广。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制定详细的技术标准，从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能便捷、安全持久、查验交付等方面细化好房子内涵和技术要点，进一步为好房子建设提供行动指南。同时啊，加强宣传力度，邀请委员代表、行业专家分阶段、分批次走访全城好房项目，持续提升全城好房项目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现在呢，有朋友打入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
1: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局长领导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想应该啥情况
0: 啊？
2: 就是、啊，
0: 你请讲。
2: 咱那个新房住宅这块平台不是有个推荐工法吗？这个推荐工法正常施工20结构，这边按工法施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现在就是地产包括总包这块也是一直在优化，它实际施工的时候14结构跟20结构中间这个缝它就都没有停15天或是几天，都是一次性砌筑上去的。然后现在我们买这个新房子，它就导致它裂的会很早。
1: 嗯，现在是已经裂了吗？
2: 是的，裂了，裂了，地产已经给修了。
1: 嗯，
2: 但是正常像这种裂，咱新房如果装修刚装修有几户裂是很正常，现在邻居裂的挺多的。
0: 你是要这位住户啊，你是要协调什么事吗？
2: 我是想
1: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我其他的如果再有裂缝的话想早点修，因为我装修现在是为了住房子，现在已经停了很久了。
1: 嗯，
0: 你在哪个小区住啊？
2: 邢台一号院第六号楼。
0: 邢台一号院
1: 六号楼。您家是顶层吗？
2: 不是顶层。
1: 嗯，
2: 腰层。
1: 嗯，好的。嗯，现在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正式的交付使用了是吧？
2: 没有正式交付使用，提前交付，他正常的交付应该早就过期了。
0: 嗯，
2: 也是为了让业主早点住，然后就提前交了。
1: 嗯，
2: 现在也不具备交付条件。
0: 嗯嗯，哎，你这样，这位朋友，因为你提到详细的信息，下来以后啊，你把他信息啊，留给我们，我们下来以后啊，马上和你联系，并且和邢台一号院的建筑商取得联系，我们看一看你的问题的具体情况，我们再给你解决。你看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嗯，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那么在今天质量服务中心的国主任做客直播间，我想问一下国主任，他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楼顶在浇筑的时候中间的这样一个工艺或者是时间的问题，是有这样的强制性的要求吗？
3: 他这个目前以我国的基本上是以刚性材料为主的这个建材，主要是混凝土结构和二次结构。二次结构就是所谓的气体，
1: 嗯，
3: 一般是在混凝土结构之后才开始二次结构的施工。
1: 嗯
3: 嗯，正常是这样。
1: 那像他这种他说的开发企业在这个盖房子的时候中间没有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或者是彻底让它干透亮透的一个时间，如果说造成了这样的这个房顶出现了二次结构、一次结构，如果出现了裂痕，这个是否属于质量问题呢？
3: 一般啊，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在混凝土施工的时候，它没有二次结构的施工工作面。
1: 哦，
3: 一般是混凝土结构完成之后才可以二次结构。
1: 嗯，好的，那像他这种情况下这个出现了这种裂痕，您觉得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
3: 这个裂缝的情况啊，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去到现场去看是吧？
3: 得去现场看。
1: 嗯，
3: 对，具体分析。
1: 嗯，
3: 因为规范对裂缝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郭主任也给我们今天介绍了，那宋局长，那么今天我们能安排人去现场看一看吗？嗯，今天去现场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还有这样的修缮或者弥补的空间，好吗？
0: 好，
1: 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继续。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宋志亮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物业管理、房产交易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现在我们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有位朋友说，他是在邢房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的祥和苑房子哈，房屋已于两年前在邢房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科签字领取房屋面积的差价，但是呢，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至今这个差价并没有到账，想问一问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总长。
1: 这位朋友啊，我想说一下，你和我们直接对接一下，对接一下，我看你，问一下你这个详细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吧？然后我们再想法给你去协调。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邢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退差价的这个情况，之前咱们有遇到过吗，宋局长？
1: 退差价应该说这个有些也有，因为他越来这个给住户这个收取预付款的时候是按这个预测回，然后呢办完之后是按实测回，然后多退少补，
0: 好，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两年了，如果说确实是需要给我们的这个这位住户来进行退相应的面积差价的话，那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处理哈。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您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您请讲。
2: 我是这个下洛区青林雅中小区的，就是我这个漏水了，漏水是协调多少次物业不给修。我看咱们这儿能给修。
1: 你反映物业问题是吧？
2: 对。
1: 那是哪个小区？
0: 好的，这样他这个信号好像出了点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的是青林雅住哈小区。青林雅住小区这样的一个情况。喂，这位朋友。喂，您能听到吗？喂。
2: 能听到。
0: 好，就是说您的这个房子是哪年交工的呢？
2: 它是应该是14还是15年左右，应该是。
0: 你就是现在已经交房10年了是吧？
2: 对，但是这个事儿我已经反映好几年了，就始终不给修，就是。
0: 好的，现在就是需要您是要申请工维基金吗？
2: 咋都行，只要他修就行呗，咋都行。
0: 好，
1: 你是申请这个开发企业修呢，还是让物业给你修呢？
2: 谁修都可以，
0: 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它修了哈。
1: 行，这位朋友，我下来以后啊，我给你协调一下，你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维修范围，能不能是不是有些维修是有保证期的？行吧。
0: 但是这个已经十年的时间了哈，看看如果说是开发企业还有负责的这样的义务的话，那么由开发企业来修；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再由物业来协调这个相应的工维基金来进行修缮。
2: 行，好嘞。
0: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做客直播间，问一下王主任哈，那像这种情况下，假如说咱们确实是需要物业来申请工维基金，都需要走什么样的手续？我们作为业主又应该做些什么呢？王主任。
3: 刚才这位朋友那个提到的问题我也听到了。使用维修基金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出了这个工程质量保修期，出了工程质量保修期之后呢，如果这位业主提到的是这个公共部位，所谓的公共部位就是建筑物的外墙，屋面，还有这个基础这些部位的话，如果出现损坏，可以使用咱们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话，这个申请人、发起人可以是物业企业，也可以是咱们的业主委托代表。这个使用维修资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业主们形成共同的决议，超过这个1/2的业主，参加，并且这个有1/2的业主以上的同意，才可以使用维修资金。具体维修资金的使用呢？

0: 可以到我们局的2层维斯汀窗口进行咨询办理。
1: 嗯，你就业务主可以去申请，
0: 对，
1: 物
0: 业
1: 也
0: 可
1: 以申请。
0: 对对。
1: 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我们下来之后，先来看看这个房子哈，现在是否还处于这个保修期内？如果超过保修期的话，可以由您来进行申请，或者是由物业来进行申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手机尾号为3319的网友留言，他说宏宇紫云府这个项目的地下车库已经交房一年了，但是车库始终在漏水，多次协调开发企业和物业迟迟不给修，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住建部门的关注。宋局长
2: 好，下来以后咱们了解一下吧。
1: 宏宇紫云府它这个地下车库也属于咱们的这个交房里面的要求和范围吗？
2: 对。
1: 那么这个已经交房一年了，持续性漏水，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应该属于开发企业来进行维修吧。
2: 对。
1: 嗯，好，那么这位朋友也希望您保持电话畅通。其实说到您看今天我们提到了有房子，各位朋友们有买的新房，有之前的旧房哈，其实确实买房也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大事儿。那宋局长，那么如何去买到心仪的房子，除了房屋本身的品质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觉得啊，大概应该是对咱们住户啊，应该首先啊注意这么三点。第一个，是否你买的房屋符合这个销售条件，是吧？居民啊到售楼处啊要看
1: 什么叫销售条件。
2: 选房时啊一定要确认所购买房屋一定是纳入这个预售许可的，就是允许它上市了，你才可以买。另外你看看你买的这一户是不是在这个预售许可的范围之内。
1: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买要有预售证的房子。
2: 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重点核对一下你的这个监管账户，你所签订合同里那个监管账户是不是和你这个预售许可证上标注的监管账户相一致？就咱们啊发预售许可证里，同时啊上面都标注了你的资金监管账户，你签合同的时候，你的上面也有一个资金监管账户，这是你以后打入资金的监管账户，一定要和这个预售证上面
1: 保持一致。
2: 第三个，你把你所有的款项一定要打入你的监管账户。现在国家啊，应该咱们市啊对这个监管资金非常重视，也非常严格，所以说啊新房户里啊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啊要重点把握一下。
1: 那宋局长，您多次提到了监管账户，这个账户对于购房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保障？它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现在这个监管账户资金都是分阶段、分期，这个按这个时间进度、按施工进度进行拨付的。它达不到一定的这个施工进度，它不拨不了这个款项。另外一个，现在要求剩余的这个款项一定要实现保交房。
1: 就是说这个账户既能够保证整个项目的运行情况，也能够保证项目的一个施工情况。
2: 对对，现在国家实行的这个额度资金监管制度，就是在额度资金监管之外的你可以拨付，额度监管资金之内的不允许拨付。什么叫额度资金？就是这个时刻保持这个达到工程进度以后的工程量要给你的资金再匹配。
1: 就是我们施工到哪个阶段，我们这个拨付哪部分的款项。
2: 对对。
1: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哈。其实说到买房子，一个是我们要关注房屋的品质，那么在买房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有群众向我们咨询过，他说这个合同呢都是制式合同，字也很多，页数也很多，每次也就是买的时候就只草草就签了，也根本看不懂这些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宋局长，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么在买房子过程签订条款的时候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说咱们这个合同当中有哪些是容易踩坑的呢？
2: 这个各位居民啊，在签订商品房咱们市里叫蓝皮合同，因为它是蓝色的皮，务必啊要逐字细读啊它的全部条款，特别是重点啊掌握它的你这个房屋面积是不是一致，你的成交价格是不是一致，这个里边有没有给你加价行为啊，或者变相的别的方面有没有给你收费行为，

0: 再一个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以后的面积差异，比方少了多了，是吧？哎，他以后怎么给你处理？另外一个交房时间，交房时间什么时候给你交房？什么时候给你办证？另外一个逾期交房违约责任，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是什么？是吧？你比方说你可以选择退房，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高的这违约金呐、啊，等等它的核心内容，一定要审核清楚，特别的一些啊，里边可以选择、可以补充、可以修改的条款，看是否与企业销售做出的承诺相一致。你看这个小区它宣传的是什么样子，是吧？一个是符合不符合国家规范，另外它宣传什么样子，你能不能把它纳入合同？现在有些啊，因为这个合同，因为宣传啊，这一方争议不少。我建议这个各位住户啊，在购房时，把核心的、把在宣传的一个内容写进合同，是吧？这样的话，那个应该能充分保障，你的利益。另外啊，一定要规范签约。
1: 什么叫规范
0: 规
1: 签
0: 范
1: 约？
0: 所签的合同啊，一定不要签那个白皮的合同啊，私下签协议啊，一定要签在住建部门监管下的蓝皮合同，就是正规的合同，不要给他签别的任何合同。签约前啊，还要核实你所购买的房屋是否存在抵押啊，是否存在查封啊，这个情况你要在企业了解不到的话，我建议你去我们住建局3楼交易大厅可以去查询这一方面的情况。另外一个，签完合同以后啊，要及时的督促开发企业完成合同备案，因为这个签完合同以后合法，还得要去合同在我们住建部门备案。这个按规定要求啊，开发商应该在30日签订合同，30日内完成备案。各位住户也是合同里签订者，一定要负起责任，让他在30日内完成合同备案。再一个，要合法的维权。这个合同最重要的作用啊，就是合法维权。凡是居民购买房屋后出现的纠纷问题，只要合同中有约定的，企业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解决落实。落实不到位的，你也可以向司法部门啦，起诉或者仲裁也可以啊，像我们这样的部门或者信访部门啊，提出要求，我们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也相信大家听了宋局长的介绍之后，那么未来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加的放心。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燃气集团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